一张还是什么，挂了两大白灯笼。我们说我的妈，这干什么呢？这不会遇到那个什么事儿吧？然后不是，人家是新店开业。我这个妈来，我吓死掉了。因为日本它那个地方呢，就是日落的时间比我们早，六点多钟那个时候，天都黑透了都。然后我一看俩大白灯笼，然后呢，那日本的乌鸦还多。你就想吧，你们就想那场景吧。给小小的我一个大大的震撼。就在日本的乌鸦哈，就咱们这边倒不咋常见乌鸦。他那乌鸦，我跟你们说，那我原来真的以为乌鸦很小。他们那个乌鸦的品种叫渡鸦，超大，然后就从你头上飞过去了。然后前面还有那白色的，然后人家说啊，导游说啊，那是人家办喜事，人家新店开业。所以我说，这文化在传过去的时候，他们那个时候是不是找了汉语不太好的人，就像我们这种半吊子英语的这样的人，然后来到我们国家来学，然后学的时候呢可能也没学会，然后就学，反正学了，你说学没学吧，学了，你说传没传吧，传了，但传岔掉了。所以呢，就是这个就给小小的我一些大大的震撼啊、哦！还是说我怀疑他们当年来学习的时候去记劈叉了，红是白是那两页记反了，我觉得也是，我觉得可能是记岔掉了。然后大排档啊，有朋友说大排档这个词小时候在 TVB 里边倒是经常能够听到，那 TVB 呢，你的答案就是粤语了呗，你的答案还真对，大排档这个词儿就是源于我国的粤语方言。大排档原称大排档，是将固定的摊位的大号招牌表悬悬空，所以来得名。这种经营方式是源于二战后的香港，当时百废待兴，就有当时的香港的居民在街边设置路边摊出售熟食。在粤语当中，档类似店和摊的意思。早年香港华人集中在上环湾仔一带，这也就是大排档的发祥地。好，继续问大家一个问题啊，有一个词儿叫做腰缠万贯，我们祝正在听节目的听众朋友们都能够腰缠万贯，这是一个好词儿，美好的祝福。那么问的这个问题也跟这个词儿有关系，请问在唐朝腰缠万贯按照实际换算是多少枚铜钱，是十万、百万还是千万？腰缠万贯按照唐朝的实际换算是多少枚铜钱，十万、百万或者是千万？我们希望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都能够腰缠万贯。好，那腰缠万贯啊，到底是十万铜钱、百万铜钱、千万铜钱？哇，我要求不高，千万就行。啊，这在唐朝啊，这个腰缠万贯当中的这个腰缠万贯的这个万贯是多少枚铜钱？是十万枚铜钱，还是百万枚铜钱，还是千万枚铜钱？微信公众号搜索蹦蹦交通文艺广播，点击关注，回复数字666就可以了。你也可以在抖音直播间里边直接搜索早安蹦蹦。有朋友说纳豆好不好吃啊？纳豆怎么说呢？我第一次知道纳豆是看蜡笔小新，小新说嘿，姐姐你吃纳豆加不加葱花，然后觉得哦，纳豆可能很好吃，但是后来吃完以后觉得纳豆真的是很难吃。但是哦，现在对于这种难吃的东西我就想着对心脑血管好，
尤其是对血管，

因为纳豆本身它最有营养价值的是什么呢？它转完以后它那个丝儿，那个丝儿其实对身体是非常有好处的。纳豆有几种获得方法，第一个你买纳豆机自己在家做纳豆，第二从网上买，或者是你就是你买个纳豆机，网上也有制作纳豆的方法，你自己在家做。但是我建议如果没吃过纳豆的朋友，您自己先买一点尝尝，您看你可能容忍。网上有那种四盒装的体验装，你看看这四盒你可能吃完，很小，就这么大一盒，就这么大一盒。

刚才问到了这个问题，在唐朝腰缠万贯按实际换算是多少枚铜钱，是十万、百万还是千万？答案是腰缠万贯是指1000万枚铜钱，因为一贯在唐朝是1000枚铜钱，所以呢，祝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都能够腰缠万贯，拥有1000万枚铜钱。

好，我们继续来问大家这个问题啊，请问奶油小生这个词最早是形容哪位男演员的呢？哎，说这个奶油小生这个词最早是形容哪位男演员？我们现在就觉得啊，奶油小生这个人长得肯定很好看，然后也很白，然后又很英俊，我们才会说还很年轻啊，这才能叫奶油小生。那像我们奶油老生，所以我们说这个词儿奶油小生是最早形容到我们国家的哪位演员？哦，我说真的哈，咱这位男演员可以说是国宝级的男演员，国宝级的男演员啦。潘粤明到不了国宝级的男演员吧？啊，而且这位男演员一直活跃在 B 站的鬼畜区。对，这位男演员绝对是国宝级的演员，而且是一位老艺术家，然后我觉得他是德艺双馨的，而且他也非常喜欢年轻人，而且他还与时俱进，然后就是现在依旧活跃在屏幕上，他演的很多角色深入人心，特别是他演的某一个角色的某一集是 B 站弹幕史上最高的啊。不用讲，我以为是嘎子。哎，国宝级的男演员，我就把嘎子给去了吧。那虽然说是活跃在 B 站鬼畜区，但是他、咱这位老师不仅活跃在鬼畜区，他人家演的正剧哦，每一部弹幕都很多，特别是某一部剧当中的某一个角色的某一个阶段，那弹幕我这个妈哟，你基本上就看不着了，你看不着画面了，全是弹幕。有人讲的思思，你别讲答案，我马上就要锁住答案了。不想上班说，你说奶油小生我可能不知道，但你要说活跃在鬼畜区，那肯定是蔡徐坤，你礼貌吗？有朋友说不会是李雪健老师吧？说真的哈，李雪健老师我无意冒犯哈，就李雪健老师我对他最早的印象是拍摄的那个电影《焦裕禄》。

这是我最早的看到的李雪健老师的一部电影。李雪健老师这个就是演的这个焦裕禄的这个形象，当时小小的我就大大的哭。然后后来包括李雪健老师演的渴望啊，然后包括演的这个流浪地球啊，然后还有其他的一些这个影视剧作品当中，我觉得李雪健老师也是一位人民的艺术家。但是说真的哈，李雪健老师在年轻的时候演技很好，但是在奶油小生的这个赛道上，李雪健老师他就是一个朴实的一个大哥的形象。但是这位我们说的奶油小生的这位演员，年轻的时候不仅长得帅，演技和李雪健老师一样的好。对，而且李雪健老师也没活跃在 B 站鬼畜区啊，这我有一说一啊。

武状元说，鬼畜区弹幕名句，我从未见过如此厚颜无耻之人啊。对，聪明比不过人家，骂也骂不过人家，哎，我最后给自己气死了。对，答案大家都说出来了，就是唐国强老师。哎，我们国家第一个就是奶油小生这个词啊，最早形容就是唐国强老师。那我多问一个问题吧，是哪部电影当中唐国强老师演了哪个角，这哪部电影当中的什么形象让大家觉得他是奶油小生？这个电影我看过，是一个神话电影，对，央视六套演过啊。哦，唐国强老师那可真的是柔情似水，相貌精致，皮肤白皙，那是相当俊美啊。庐山恋就不是唐国强老师演的，神话电影不是啊，高山下的花环不是啊，是一个神话的电影，也不是小花，是一个是傣族的神话电影。真的，我跟你讲哦，哎，现在咱们的男明星谁是顶流？肖战吧，肖战算是顶流吧。杨洋给算了，就是肖战算顶流，对吧？说真的哈，就是你现在你让肖战去拍唐国强老师的那个电影。我说真的，他都未必有唐国强老师年轻的时候那么帅。我无意冒犯肖战粉丝，对不起。但是，他能够，你就想唐国强老师年轻的时候有多帅吧？对，我觉得肖战现在是顶流。你打我干嘛呀？真是的。不错啦，他能跟唐国强老师比，你想啊，你们家肖战以后也会成为唐国强老师这个地位的。因为要今天那个新词不在，那个要是如果新词在，我就不说肖战了，我就说张凌赫了。但在我心目当中，现在顶流还是肖战了。那“奶油小生”一词最早形容的就是唐国强老师在神话电影《孔雀公主》当中他饰演的王子，名字我还记得特别清楚，叫做邵树屯。因为啊，当时唐国强老师跟陈冲一起拍戏，因为唐国强老师当时特别爱吃奶油，陈冲就喊他奶油小生，因为他当年出演了神话电影《孔雀公主》当中的王子，他的柔情似水，这眼波流转，相貌精致，皮肤白皙，容貌罕见的俊美，就使得奶油小生这个称谓更加的广泛了。啊，对，讲句真心话哈，我也觉得肖战长得帅，就肖战的帅是我能够 get 到的帅，就有一些顶流的那个帅我是 get 不到的，就是你要说那种帅的那种风格哈，他跟唐国强老师年轻的时候一样，都是那种俊美的，罕见的俊美，然后很明媚的，对，很清爽的那种帅。

我还是更喜欢那种这种。唐国强老师您好，我会继续支持您的，我会继续在 B 站的鬼畜区里支持您的。尤其是唐国强老师在这个《三国演义》当中，这个五丈原的这一段哈，因为这一段我估计很多朋友都看过，然后就是因为当时实拍的时候用了上吨的纸钱，就是为了送别丞相，然后呢弹幕里也是有了非常诚挚的祝福，都祝福啊，恭送丞相啊，大家都在发，所以还是非常之感人的哦。然后昨天呢，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到达了这个四川，因为我们就住在武侯祠旁，有非常多的朋友在昨天下午的时候就去了武侯祠。虾米不如掐米，他说主播新词休息了，告诉他我想他了，拜托，新词的名字就俩字儿，俩字儿你都错了。你打，你还想他？我觉得你个假粉丝。心，哎，朋友们，新词的心是那个新词的心是心脏的心，词是慈祥的词，他打的是新旧的新，词汇的词。那假粉丝，啊、哦，就跟有一个听众有一次啊，有一个听众讲的。哎，死神，我那不是，等等哦，主持人，我每天都听你节目，我才喜欢你来。然后我说那个。非常感谢，非常感谢。然后他说了一句：“哎，男主播，你叫什么名字来着？”有没有可能我叫吕表？还有一个朋友那些讲的：“杨博，我每天早上都听你节目。”有没有可能我叫楼磊？哎，只要不是新词跟思辰，所有的名字都记住。只要是咱俩的名字大家都记不住。然后还有那个打我的名字的思晨，我公司的思，早晨的晨嘛，很多朋友都喜欢打思想的思，日月星辰的辰，就我也不知道我是哪什么时候给大家留下了一个 就是这个名字是这个。然后关键是我有一个朋友都认识我很多年了，他都不知道我名字怎么写的，我说我名字就俩字儿，你给我俩字儿都打错。

好，来说一下哈，我的名字啊，我的名字，公司的司，早晨的晨，你要记不住我名字，你叫我阿祖。新词，心情的心，心脏的心，慈祥的慈，你就记住心慈手软。那写三体的刘慈欣是他哥哥，你就能记住了。好，接下来我问大家一个国旗的配色啊，三个横杠，上面是黑色，中间是红色，下边是黄色，请问这是哪个国家的国旗？三个横条，上边是黑色，中间是红色，下边是黄色，请问是哪个国家的国旗？啊，这个问题我觉得很简单吧，三个横条，然后上边是黑色，然后中间呢，中间是红色，然后最下边呢是黄色，请问根据我的描述，这是哪个国家的国旗？有朋友说阿根廷，哎，我一个不看足球的人，我都知道阿根廷的配色是什么。哎，这个黑红黄怎么可能是阿根廷呢？阿雷雷说，我儿子说是这个国家，他是球迷。迪亚迪亚说，你们是打算带我们去这个国家吗？

啊，我们主播带你去旅行，还去，目前为止还，我们可能哈，还目前还只能在亚洲国家，最远我们还只是出国，就目前我们带大家去过泰国、韩国、日本，对，下次带大家去个越南看看吧，对，我们就先在我们现在这个东南亚国家走一走，欧洲咱再等等吧，好不好？给大家描述这样的一个题目啊，黑色啊，这个红色和黄色，好，大家如果你知道这是哪个国家的国旗的话，抓紧时间来告诉给我们，微信公众号搜索蚌埠交通文艺广播，点击关注，回复三个数字666啊就可以啦。我们来听一首歌曲啊，然后

们听到这首歌曲呢，是一支老牌摇滚乐队的歌曲，请问这是哪支老牌摇滚乐队的代表作品？

0: 哎，我想赞了哈。
1: 有人说是披头士，肯定不可能是披头士，披头士怎么可能会这么重金属摇滚的感觉？枪花还有点可能，他这真不是枪花。我们给大家几个选择，给大家就两个选项。哎，你们肯定没看过那个雷神吧？因为这首歌曲出现在雷神当中啊。然后我给大家两个选项啊，这我们听到耳机里面现在听到这首歌曲啊，是哪支老牌摇滚乐队的代表作品呢？我们给大家提到第一个答案呢是滚石乐队，第二个呢是齐柏林飞艇，第三黑豹。啊，刚才我问大家这个问题啊，旗子是三道横杠，然后配色是黑啊红啊黄。有朋友你发的是比利时，比利时是竖的，也是黑红黄，但是它是竖条的，我问的是横条的。很多朋友答对了，就是德国啊，德国。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是来自哪个老牌的摇滚乐队？给大家两个选项，滚石乐队还有齐柏林飞艇。

欧美电影当中，包括怪物史莱克，然后这个摇滚校园，然后还有就是最著名的就是雷神，就漫威的名字雷神，然后雷神在开大的时候 AOE 全场的时候啊，就这时候这个音乐就响起来了。好，那我们继续跟大家来互动啊，问大家一些耳熟能详的问题啊。今天这个问题我都觉得还都比较好哈。好，我们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来那个请问哈，问问这样的一个问题，就是大家都听过有一个词儿，就比如说一个人比较懈怠，然后现在我们会说这个人叫摸鱼。对，摸鱼这个词儿大家都听过，对不对？其实还有一个跟摸鱼很类似的词，叫做磨洋工。对，磨洋工。俗语磨洋工最初源自哪座近代建筑的修建过程？很难这个问题，所以给大家两个选项。第一个，上海和平饭店。第二个，北京协和医院。俗语磨洋工最初来源于哪座近代建筑的修建过程？哎，是不是觉得我们的这个问题都很棒？你没想过吧？俗语磨洋工啊，是源自于哪座近代建筑的修建过程当中产生的词？是上海和平饭店、北京协和医院。我盲猜一把上海和平饭店，因为我觉得磨洋工这个词很像上海方言。啊，对，这个答案这个问题，磨洋工这个词是源于上海和平饭店还是北京协和医院？

哎，我们现在就说摸鱼，但摸鱼，磨洋工这个词儿，可能我觉得比摸鱼这个词儿更早一些哈。而且这个磨洋工啊，然后最早是出现在我们国家一座近代建筑的修建过程当中，是上海和平饭店还是北京协和医院呢？我个人觉得磨洋工这个词好像有点像上海方言那边的话，所以我猜的是上海和平饭店。而且这个上海和平饭店一直是，哎，你们说上海和平饭店急赤白脸的吃一顿饭得多少钱呢？就我们普通人哈，去上海和平饭店急赤白脸的吃一顿，可需要1000块钱。 Q 人去上海和平饭店吃过饭那个，因为就听说啊，上海和平饭店特别的贵，说是一杯水啊都要好几十呢。咱也没去过，所以我也不知道，就是这个词儿，就这个地方啊，吃饭到底贵不贵？我说那一杯水都好几十，那这就要去在那急赤白脸的吃一顿，那得多少钱呢？那一道菜不得好几百呀？绝对可怜的孩子说，抖音有团购，什么？和平饭店抖音还有团购呢？我现在没有手机，谁能帮我看看？那个和平饭店的那个抖音最便宜的那个抖音团购是多少钱呢？啊，和平饭店这种地方还需要有团购啊？嗯，想象不到啊。

他来说给你众筹去吃一顿，你说我一个人去吃有什么意思啊？要众筹，众筹两个人吧，就你们众筹，我代为听众，我们去到和平饭店，我们及时白领的吃一顿。哎，这个算是诈骗了。

然后有人说是好像是800多团购，尝尝味道。那算了，那算了，那算了，我不去吃了。八百多就尝尝味道，我跟新慈俺两个是去吃还是不去吃？蹦蹦那么多好吃的，不至于，不至于。好，我们来跟大家来说一下磨洋工这个词哈。俗语磨洋工是最初源自于哪座近代建筑的修建过程呢？我以为是上海和平饭店，但答案还真不是，答案是北京协和医院。最初的磨洋工并不是指磨蹭代工的意思，而是指建筑工程里的一道程序，就是建筑讲究的是磨砖对缝，也就是对砖墙的表面进行打磨，所以这套工序为磨工。1917年到1921年，美国在北京建协和医院，建筑质量要求非常高，所以呢，中国人被称为洋工，参加建筑工程的工人把这个工序称之为磨洋工。那随着时代的变迁，那这样的一个词汇的意思也发生了改变。现在磨洋工指的是磨蹭、代工的意思。

0: 啊，所以你答对了吗？啊，川静念晚舟，他的答案是正确的啊，北京协和医院啊。啊，我接下来问到这个问题，我觉得这个问题不该说错啊。按照《西游记》的描述当中，大师兄美猴王、齐天大圣孙悟空头上戴的是什么法器？是金箍、颈箍还是镜箍？嗯，这个问题简单吧？《西游记》的描述，孙悟空头上戴的是什么法器？是金箍、颈箍还是镜箍？嗯。啊，这个问题啊，看似大家都知道，但是有一些些许的不同。猴哥头上戴的是什么？金箍、颈箍是镜箍？你们仔细想这个答案。刚擎住了几个腰啊，又刚翻越了几条山啊，又越过了几条河。大师兄头上戴的这个是金箍、颈箍还是镜箍？我要这铁棒，铁棒又如何啊？你看一会儿答案就不一样了，你们要不要商量一下呢？有说金箍的，有说有说金箍的，有说颈箍的，就是答案就不太一样了。我要这铁棒有何用？那师傅念的是金箍咒啊，还是紧箍咒啊？
1: 对。
0: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我最近这几天都在看《西游记》啊，最近我昨天晚上看到了。到了西凉女国啊，师徒四人已经来到了西凉女国了，然后这个师父和这个女儿国国王，这种我要去取经，我要去取经，玉帝蝈蝈你别走。你说就喜欢看这段是吧？我真不是就喜欢看这一段。你说的跟我看那个《水浒传》就喜欢看武松打虎似的，再往后少少也不没有。我昨天正好看到这一段了，因为我在 B 站看那个《西游记》嘛，然后昨天晚上把剩下的那个半集的那个女儿国给看完了，然后女儿国昨天晚上看完了以后呢，又看了半集的这个火焰山，因为。

而且女儿国过后啊，那个八六版的就到了这个火焰山了。然后呢，这个川金念就说：“你睁开眼睛看看我，我不信你两眼空空。”但是这句就是这集里边，我觉得最有名的这个台词是：“我可不是娇滴滴的女王，有的力气和手段。”阿雷说：“给你们领导反映一下，给你换个抽屉。我们前面没有抽屉，我抽屉是那个，我前面是那个键盘，因为我前面有两个键盘，有时候我会上下搞混了。”好，我们来给大家说一下，按照《西游记》的描述，孙悟空头上戴的是什么法器呢？是紧箍，不是金箍。观音给如来给观音菩萨三个箍：紧箍、金箍和禁箍。紧箍给了悟空，禁箍收服了黑熊精，金箍收服了红孩儿。您答对了吗？其实在《西游记》当中这个也有演到哈，估计大家没注意。哎，旁观者的这个答题思路很好哈，他说念咒语头上戴的那个就能紧，所以我猜的是紧箍。哦，是因为这个拉有噪音是吧？哎，算了吧，这个桌子都好多年了，这个桌子都这个台子20多年了吧？对。哎，有一位听友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他的名字我很喜欢，猪排又吃撑了。我可喜欢吃炸猪排了，炸猪排可好吃了。武传也说，唐僧说女王我不能留下来呀，我还要去西天呢。哎，西游记你们最喜欢哪一集啊？我西游记我最喜欢的是那个武装观那一集，我觉得武装观那集拍得很好。然后还有哪一集？还有车迟国斗法，我觉得这两集是我在《西游记》里边我很喜欢看的两集。然后紧接着就是那个乌鸡国除妖啊，除妖乌鸡国那一集。猪排又吃撑了，哎，哪家猪排好吃啊？我就原来哈有一家猪排做的才好吃嘞，是谁家呢？就是那个鲍师傅。就那个老蚌埠煎饺，那个鲍师傅，最早是我朋友带我去吃的，他们家那个时候还有那个炸猪排，哦，真的是外酥里嫩，真的外酥里嫩，然后那里边那个肉汁啊，一咬，哦，所以我当年胖，说真，我的胖也不怪谁，就怪我自己，啊，但是现在他不。但是后来我再去吃，就他们家就没这道菜了。就是你们回头去找鲍师傅吧，就是对，你们要问问他，你问问他为什么不做了，我也很好奇。但他们家的煎饺我依旧觉得很好吃，那种铁盘的那种煎饺，哦。

带二斤猪排，要不白跑了。原来反正我小时候是很喜欢吃这个东西的。那现在那个因为减肥的原因，就许久没有吃过这种油炸的东西了。而且我跟朋友们跟你们说，就长时间不吃油大的东西，你再吃你真的会觉得不舒服。

好，我们继续来这个问大家一个问题，因为演唱的歌曲当中带有风雪雨雾这样的字样而被

称为天气公主的是哪位女歌手？因为演唱许多歌曲名字当中带有风、雪、雨、雾的字样，而被称为天气公主的是哪位女歌手？你对我像雾像雨又像风，是她吗？不是她，我说的是许多歌曲。对，许多歌曲。说我之前吃过某某大排档，跟我和我的两个朋友和我朋友两个人尴尬死了，小哥哥在旁边给我烤，俺们两个是男的，这有什么，这有什么尴尬的，我觉得这很正常啊，就是人家帮你烤肉这个事情，你有时候有的朋友掌握不好火候，很难烤好，然后要么就烤熟，要么就烤糊了，要么就没熟，人家给你烤你就吃呗，然后你这样还能吃得快一点。好，刚才问这个问题，在这个因为演唱的许多歌曲当中带有风、雪、雨、雾这样的字样而被称为天气公主的是哪位女歌手？

们听到这首歌曲就是来自孟庭苇风，不是冬季到台北来看雨啊，老想着风中有朵雨做的云。你看其实孟庭苇唱的很多的歌曲都是有这跟天气变化有关系的，比如说他唱的一首歌叫做春雪，然后风中有朵雨做的云，然后走在雨中，然后还有什么无声的雨，对你看你看谁的不对，那谁看谁的眼泪在飞，没有天气，那个还有什么红雨啊，对这样的一些歌，春雪还有什么歌，赶紧想，死脑子快转，还有什么来着，哦，就包括这首冬季到台北好像是要搞什么电炸什么，冬季到台北来看雨，风中有朵雨做的云，然后这个都是他的一些有天气现象的歌，他好像很多的歌曲都是

0: 好，那时间到了8:47哈，在节目结束之前呢，我们还要一小段的广告啊，就是我们的雅诗兰黛第七代小棕瓶精华100毫升两瓶。很多的听众朋友年纪轻轻皮肤就已经暗沉无光，因为经常熬夜作息不规律会导致脸上的黄气细纹格外的明显，就是肌肤在提醒我们出抗老是非常重要的。那想要一瓶稳妥全肤质适合的抗老精华，一定要试一试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温和配方无酒精，专门改善垮熬夜垮脸，淡化干纹松弛，坚持使用皮肤紧致细腻，气色也会肉眼的变好。大家都知道专柜的小棕瓶100毫升单瓶就要上千元，今天我们争取到难得的补贴福利，相当于花不到半瓶专柜的价钱，直接抱走两瓶共200毫升正品的大容量啊，仅需429元，性价比直接拉满。那产品均来自正规渠道，一物一码可溯源，知识鉴定假一赔三，赠送运费险，支持7天无理由，购物零风险。那如果您添加客服微信下单呢，还可以再减30，也就是399。微信公众号搜索"蹦蹦广播"，发送5来进行抢购，七夕自用或者是送礼都非常的合适。这样的大牌补贴不常用，库存有限。售完即刻恢复原价，有需要的朋友不要错过。我昨天已经找新词买过了，就真的朋友们，这个该护肤的还是要护肤，对，不然的话你到一定年纪了以后你就会显老态，初老不防老，老了更可怕啊，对对对。好，那8:48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到就是头脑风暴一番啊，然后呢就大家也都回答了很多的问题，可见大家的知识储备还是非常之强的，还有生活当中呢也是一个细心观察的人，希望大家呢这样的好习惯能够保持下去，然后这个多记住一些有趣的内容，这样的跟朋友在聊天啊，然后跟我们互动的时候都会游刃有余。那就结束本周的节目，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还有陪伴，我们就下周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喽，拜拜。
1: 职工福利重磅上新，诸城优福一卡通线下门店火热入驻，怀味餐饮、烘焙甜品、运动服饰、助农特产、便民服务，多元场景随心选，微信搜诸城优福小程序即可使用，余额全家共享，国企平台优惠好物一站式购齐。
2: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和信赖。
1: 嗨，大家好。
2: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3: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4: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2: FM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0: 额全家共享，国际平台优惠好物一站式购齐。
1: 经典好歌，明媚新奇，让灿烂阳光照亮整个上午。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和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3: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

0: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通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经典好歌，明媚心情，让灿烂阳光照亮整个上午。

陪你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0: 相伴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职工福利重磅上新，诸城优福一卡通线下门店火热入驻，怀味餐饮、烘焙甜品、运动服饰、助农特产、便民服务，多元场景随心选。微信搜诸城优福小程序即可使用，余额全家共享，国际平台优惠好物一站式购齐。
3: 阳光透过窗棂，斑驳了时光，也温柔了岁月。
0: 时间从来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岁月如歌，旋律住进心房，回忆慢慢欣赏。

0: 其实觉得有点累，其实我都觉得好攰，或者人生就系咁啊。
1: 对啊，真实的生活是很累人的，我想。
0: 但系我觉得我可以做自己中意做嘅嘢，已经好幸运。喂 ，Jonathan， 睇翻以前，你曾经有冇后悔过？
1: 一点都不会，虽然累，可是很值得，也很安慰。
0: 希望我哋一生。

荣丰往事，来自于李宗盛和卢冠廷的创作和演唱。其实要做到人生无悔，其实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每个人心里面呢，都会有觉得委屈和失败的时候，但是每个人的人生是自己的，要怎么走，该怎么样精彩，我想我们都要努力不放弃。而爱情也是一样，爱情在每个人的心里也都有着不同的分量和位置，重要的是你要怎么样去爱，有没有勇气去爱。这里是岁月如歌，开启我们全新一周的节目，我是甘露，向你问好。希望你可以在万千好歌当中听到人情味，这是梁静茹给我们唱的勇气。

爱情在每个人的心里头都有着不同的分量和地位，但是可以肯定的是，爱的多的人肯定要比爱的少的人更加容易受伤一些。可是我更相信，在很多人的心里面，爱情即便让我们受伤，我们也还是有勇气来追求属于自己的幸福的。继续来听孙燕姿的《遇见》，那我们听到的是林一峰的演唱，他是这首歌的创作者。

时光是藏在唱片里的诗，旋律是散落在风中的故事。让我们推开时光的门，在音符的褶皱里遇见青春，重逢旧梦。岁月如歌，情有独钟。

其实不想走，周华健的演唱，有的时候离开是为了更好的回来。中国的文字很有意思，你看再见就可以有两种解释，一个呢是再一次见面，另外一种呢就是很决绝了，就是再也不相见。所以每一种看似平淡的感情背后，其实都有着不能言说的汹涌感受吧。

黄韵玲的一首歌《蓝色啤酒海》啊，每一次听到黄韵玲唱这首歌都觉得好开心。蓝色大海边，大家一边喝着啤酒一边围坐着唱歌，光是想一想这种画面就会让人觉得很幸福。黄韵玲当年是滚石唱片的一位音乐创作人兼歌手，而他在滚石唱片的第一份工作呢，就是替潘越云和齐豫演唱的《梦田》这首歌来做和声的编写。那个时候的黄韵玲是非常年轻的，大概才十几岁。那此刻我们来回味一下这首非常经典的作品吧，《梦田》。这首歌曲里面我们可以听到潘越云和齐豫非常完美的合音的演唱部分。岁月如歌，我是甘露。

在歌声中放空，和小情绪握手，音乐作伴，平淡的日子也泛着光。岁月如歌，浅浅的听，淡淡的笑。

郑智化的歌曲《年轻时代》，郑智化的歌在90年代真的是每一个年轻人心里面的偶像，因为他的歌曲给年轻人一股力量，一股坚韧和对于自己充满信心的一种感觉。有一些青春的纪念就是从这些歌曲开始的，一段熟悉的旋律总会让我们想起美好的往事来。那下面这首歌我相信也会让你想起很多的美好过往。

0: 杯懂得的光阴，浸染岁月的醇香。听，不经意的流年，吟唱回味的诗行。音乐与岁月，都是生命的珍藏。岁月如歌，光阴斟满，声声悠扬。
1: 光阴斟满，声声悠扬。这里是岁月如歌。其实我们提到香港歌手陈百强的经典的作品，可能很多的歌大家都很熟悉。今晚他过早地离开了我们，但是那些歌曲像念青恩、一生何求、偏偏喜欢你、今宵多珍重，依然让我们记忆犹新。所以在这一单元当中，我们来听一听其他歌手们重新演唱陈百强的一些非常经典的作品。

很柔情的演唱，对吗？就是用普通话来演唱的一曲《念亲恩》，是来自于内地歌手白雪的演唱。因为陈百强的原版演唱是广东话嘛，所以很多内地的朋友知道这首歌唱的是亲情，但是可能不能够完全理解歌词当中的含义。而白雪的翻唱呢，改为了普通话的演唱，让很多听不懂广东话的朋友也能够理解了这首歌于对于亲情那么深切又那么细腻的描绘。那接下来我们听到的也是重新演绎陈百强的一首歌《一生何求》，我们来听谭咏麟。这里是岁月如歌，

一生何求。陈百强的演唱版本呢，在我们的记忆里面有着淡淡的忧伤和一种在困境当中依然能够坚守的信念。那我们刚刚听到的谭咏麟的重新演唱，让这首歌曲多了很多轻松的感觉。大体呢，这也是和谭咏麟的人生信念，永远25岁，永远要用年轻人的心来面对这个世界，面对变迁的这种信念有关。岁月如歌，那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在歌坛上一位非常年轻的女歌手王若琳，她用自己的方式来演唱陈百强的歌曲，也算是陈百强音乐生涯当中非常出名的一首歌《今宵多珍重》。这是一个相对编曲和风格都很华丽的版本，会有一种让大家看到和听到一出精美的歌舞剧的感觉。那我们就来听听这首《今宵多珍重》。

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的大牌福利好物呢，是雅诗兰黛的七代小棕瓶精华，100毫升两支装，今天到手是439元。你可以微信搜索公众号蹦布广播，发送阿拉伯数字5就可以抢购了，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再减30元。很多姐妹年纪轻轻，皮肤暗沉无光，经常熬夜，作息不规律，导致脸上黄气细纹格外的明显，这就是肌肤在提醒我们初抗老要重视起来了。想要一瓶稳妥全肤质适配的抗老精华，一定要试试雅诗兰黛的小棕瓶精华，温和配方，无酒精，专门改善熬夜垮脸，淡化干纹松弛，坚持使用，皮肤细腻紧致，气色肉眼的变好。专柜小棕瓶100毫升单瓶就要上千元了，今天电台争取到难得的补贴福利，相当于花不到半瓶专柜的价钱，直接爆足两瓶200毫升正装大容量，仅需429元，性价比直接拉满。产品均来自正规渠道，一物一码可溯源，支持鉴定，假一赔三，还赠送运费险以及7天无理由，购物零风险，添加客服微信下单还可以再减30元。微信搜公众号蹦布广播，发送数字5来抢购，七夕自用或者是送礼都合适，这样的大牌补贴不常有，库存有限，售完即刻恢复原价，有需要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

0: 风雨路，情绪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职工福利重磅上新，诸城优福一卡通线下门店火热入驻，怀味餐饮、烘焙甜品、运动服饰、助农特产、便民服务，多元场景随心选。微信搜诸城优福小程序即可使用，余额全家共享，国际平台优惠好物一站式购齐。
3: 阳光透过窗棂，斑驳了时光，也温柔了岁月。
0: 时间从来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岁月如歌，旋律住进心房，回忆慢慢欣赏。

一段江湖情，一段江湖人生，来自于罗文和珍妮所带来的《铁血丹心》，1983版 TVB 的经典剧集《射雕英雄传之铁血丹心》的主题曲。这首歌可以说将中国传统音乐元素和西方的管弦乐巧妙的融合，开篇气势磅礴的弦乐瞬间将我们带入到了一个武侠世界，也成为了华语影视音乐的经典之作。而且你知道吗，这首歌是两位歌手不在同一录音棚录制的，因为罗文是在香港录制了男声部分，珍妮当时是在美国巡演，所以隔着大洋分开录音，后期混音合成，造就了千古绝唱。岁月如歌，那在这一小节当中呢，我们会听到一些经典的影视剧集当中的主题曲或者是插曲。刚刚我们听到的是1983年在 TVB 播出的经典剧集当中的主题曲，那下面我们听到的这首歌呢，也是在1983年播出的电视剧《星星知我心》当中的歌。这部电视剧是80年代红极一时的台视八点档的国语连续剧，情节非常的感人，赚尽了眼泪，在当时呢也引起了很大的反响。这部电视剧也是台湾电视史上连续剧节目的代表作品之一，不仅让大家感动的眼泪成河，在当时更是让内地观众记住了一位母亲的典范，她是台湾省女演员吴敬贤饰演的母亲谷秋霞。当年许多关心和同情谷秋霞命运的观众纷纷地给电视台写信，要求不要让谷秋霞身患绝症死去，而编导们也只好尽量地延长她的生命，最后迫不得已才让这位辛苦的妈妈离开了大家。由于观众呢还非常关心她的五个子女的命运，于是后来呢还开拍了续集《星星的故乡》。当年随着这部电视剧的走红，由杨一鸣填词，李子恒谱曲，蔡幸娟所演唱的电视剧同名主题歌《星星知我心》也就这样的红了起来。

星星知我心，相信这首歌现在听起来也依旧会唤起一代人的追忆。当然从这部电视剧当中呢，我们感受到了母爱的无私和伟大。那接下来我们要说的是拍摄在1988年的台湾的电视剧作品之一《情义无价》。当时在内地播放的时候呢，引起了内地观众们的强烈反响，俊男美女的演员还有精彩新鲜的剧情都让这部电视剧成为了当时的黄金组合。电视剧的成功捧出了不少新人，除了像寇世勋之外，还有张晨光、戚美珍，都是由这部剧而被大家所熟悉和认识的。而对于张晨光来说，在后来的长达几十年的言情剧的历史上，基本上都是他的天下。而当年《情义无价》的主题歌曲也是一支皆知向闻、朗朗上口的作品。

时光是藏在唱片里的诗，旋律是散落在风中的故事。让我们推开时光的门，在音符的褶皱里遇见青春，重逢旧梦。岁月如歌，情有独钟。

至少还有你。听到这样的歌，大概每一个人都会觉得被人爱、有人爱是一件多么幸福的事情。好歌呢，可以帮我们表达出很多说不出的情绪，所以好歌总是会被传唱。这首林忆莲的《至少还有你》呢，至少有二十多位歌手或者组合演唱过。岁月如歌，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位张国荣呢，就曾经在自己的演唱会上演唱过这支《至少还有你》。其实张国荣和林忆莲也曾经在电影当中有过非常棒的合作，有一部电影叫做《龙凤至多星》，我想当年可能喜欢看港剧港片的朋友一定还记得这部喜剧电影吧。接下来我们来听一听张国荣的一首《无心睡眠》。有一份爱我的天，从来没有心。

0: 誓许的心再甜，忧郁不向那的天，活在我的心里边，始终只有你方可令誓许的心再甜。
1: 无心睡眠，这是张国荣早期舞曲风格的一支作品呢。张国荣在做歌手、在做演员方面的出色的表现，其实一直都是我们有目共睹的。当然，在他身上还有一种非常低调的特质，我们觉得好像他在词曲创作这一块不是特别的厉害，而其实他在创作方面也非常有自己的建树。我们常常会在词曲那一栏看到张国荣的名字，而其实就是他本人。可是我们觉得张国荣他并不是一个锋芒毕露的人，可是他有才华，总是会闪闪发光的。他创作的音乐作品也曾经得到过一些音乐奖项的肯定。那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首歌就是由张国荣为周慧敏谱曲的一首《从情人变成朋友》。其实我总是会觉得这首歌有一种惺惺相惜的感觉。它还有一个广东话的版本叫做《如果你知我苦衷》。

这里是岁月如歌，希望可以听到你的情有独钟。在我们这一小节的节目当中呢，会听到的是由当年刘文正组建的飞鹰唱片旗下漂亮的飞鹰三姐妹方文琳、裘海正还有伊能静他们的歌声。而刚刚我们听到的是由周志平创作、方文琳所演唱的一首《困沙》。很多人因为方文琳的美貌而忽略了他的唱功。其实在当年，方文琳也是刘文正所创建的飞鹰唱片公司飞鹰三姐妹当中的一位。现在这三位女歌手裘海正淡出了歌坛，伊能静有着更加多元化的发展，而方文琳呢，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了影视表演的方面。她的出色的演技也曾经得到过金钟奖的肯定。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是当年游鸿明特意为裘海正所创作的一首非常脍炙人口的歌曲《爱我的人和我爱的人》。

爱我的人和我爱的人，邱爱正的演唱。80年代的一位女歌手，和伊能静、方文琳同时踏入歌坛，当时呢被称为是飞鹰三叔。那个时候邱爱正在大学学的是体育专业，非常有运动天赋，先后做过运动员选手、体育老师，还有歌手、电视电台的主持人，还有电影演员。不过他的歌唱事业在最巅峰的时候呢，突然一声不响地退出歌坛，也告别歌迷了。那相比较方文琳还有邱海正，伊能静算是比较钟情于歌唱事业了。虽然近些年来呢拍了不少的影视作品，然后还当过导演，甚至在95年的时候还获邀出演了侯孝贤的一部电影《好男好女》，并且凭借其中的角色获得了最佳女主角的提名，这也算是非常高的一个肯定了。那下面我们就来听一听伊能静的歌声，这首《流浪的小孩》。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可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3: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4: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0: 陪你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
5: 相伴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0: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1: 职工福利重磅上新，诸城优福一卡通线下门店火热入驻，怀味餐饮、烘焙甜品、运动服饰、助农特产、便民服务，多元场景随心选。微信搜诸城优福小程序即可使用，余额全家共享，国际平台优惠好物一站式购齐。
5: 在文字里遇见山河，
0: 在书页间安放心灵，
5: 经典名著的深度解读，新锐好书的温情分享，
0: 还有藏在字里行间的人生感悟。
5: 文艺之声，品味书香，让阅读温暖岁月，让文学浸润生活。

0: 盛夏午后，一个孩子在小区的梧桐树下蹲了整整20分钟，他妈妈站在3米外喊了他8遍，他头也不抬。他在看什么呢？地上有一对蚂蚁，正合力拖着一只死去的飞蛾，沿着地砖的缝隙一步一步往树洞的方向挪动。孩子的眼睛一眨不眨，仿佛在看一场史诗电影。妈妈最终走过来，一把拽起他的胳膊，不就是几只蚂蚁吗？有什么好看的？孩子被拽走了，蚂蚁还在拖着那只飞蛾。电影没有散场，只是换了一批观众。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品味书香，我是马松武。今天我们要聊的这本书是中国科学院博物科普作家陈瑞和他的搭档苏恰帆合著的《毒虫记》。这本书2023年由中信出版集团出版，它不是一本科普书。陈瑞在书中记录了他多年来在中国新疆、重庆武陵山区、马来西亚等地进行野外考察的经历，用一双昆虫学者的眼睛替我们重新打量那些平时视而不见的小生命。枪狼滚粪球，蝉鸣夏末，蝴蝶啜饮温泉，萤火虫点亮夜空，这些场景在书里不是标本式的说明，而是一个个带着体温的故事。陈瑞的身份很有意思，他是中国科学院的科研人员，也是一名活跃在网络上的博物科普作者。他的工作不是坐在实验室里摆弄显微镜，而是常年泡在野外。沙漠、山林、雨林，哪里有小虫子，哪里就有他的身影。在《毒虫记》里，你看不到那种高高在上的学术腔调，他的文字松弛、风趣，偶尔还带一点自嘲。这种说话方式让一本讲虫子的书读起来一点都不闷，反而像是在听一个刚出差回来的朋友坐在桌边一边喝茶一边给你讲路上的见闻。但陈瑞的幽默背后藏着一种很珍贵的态度，那就是对生命本身的敬畏。他不只是告诉你枪狼怎么滚粪球，他会让你看见那只小虫子为什么要滚粪球。他不只是描述蝉怎么鸣叫，他会让你听见那叫声里藏着一场生死博弈。昆虫的世界里没有人类社会的道德和规则，却有着同样严酷的生存逻辑，有同样动人的母爱与繁衍的执着。当我们蹲下来把视线降到和一只蚂蚁一样的高度，世界突然就变大了。
1: 一本好书，今天翻开是故事，明天再读是知识，多年后回看是父母陪伴的温度。8月3号到9号，品味书香推出亲子共读时光，邀请您和孩子一起用一本书的时间靠近彼此。在这里，我们会精选适合亲子共读的佳作，他们会回答那些天马行空的问题，会装载那些细腻柔软的情绪，也会像老朋友一样悄悄告诉你，原来好的教育不用吼也不用卷。每天下午4点晚上9点，文艺之声品味书香，敬请收听。

书香，我是马松武。今天我们与您一同翻开陈瑞和苏恰帆的《独宠记》，先来读一读关于枪狼的故事。有趣的故事总是从屎尿屁开始的。新疆的科考充满新奇的风景与事物，特别是漫无边际的沙漠，在这样的环境中，别说寻找昆虫了，任何风吹草动都能引起我们的注意。同样的，由于资源匮乏，沙漠环境里的生物对食物更加渴望，它们时时留意着任何一个潜在的猎物。

我们遇见过为了不被吃掉而在叶子上长满尖刺的丝路蓟，遇见过爬上小嫩枝就开始吮吸树枝的梭梭蝉，遇见过在沙地上直直向着人狂奔的蜱虫。但若要说印象最深刻的，还得是在一坨新鲜的骆驼粪便中，那一只辛勤劳作的屎壳郎。我们不知道它从哪儿来，要到哪儿去，但肯定不是一个太近的地方。它在想方设法挖走一坨最大的粪便。屎壳郎的头非常巧妙，前端扁扁的，中间略微凹下，完全就是一个铲子的模样。它用身体做圆规，后腿为支点，身体一边旋转，头一边铲，绕完一圈下来，它已经在粪便里画了一个圈，而这个圈的半径刚好就是它身体的长度，弄少了不够，弄多了可能就滚不动了。多么巧妙的丈量方式啊！确定好粪球的大小，接下来只需要把粪球切开再推出来就行了，但这并不容易，底部的连接并不好切断。好在它还是个大力士，用手撑着地，后腿用力把粪球往外一蹬，可惜失败了。尝试了几次之后，他便换个方向再试一试，还是倒立着这么一蹬，这一次他终于获得了一个粪球。但这并不是结束，而只是一个开始。接下来屎壳郎需要把这个粪球推到自己提前挖，他会顺着这条路前进一段，但很快会发现异常。这时他会爬到粪球，他会顺着这条路前进一段，但很快会发现异常。这时他会爬到粪球顶部，四处张望，找到方向，又继续下去推粪球。一只小小的昆虫是怎么看到无尽远方的一个小洞的呢？实际上它会通过太阳或者月亮的偏振光，或者银河，或者风向来辨别方向，但我们所知的也只有这么多，它具体是怎么做到的仍然不得而知。运送粪球的路并不简单，它是倒立着前进的，也就是完全看不见路，而为了走最短的直线，总会遇上些意料之外的阻拦，比如卡在树枝上，撞到石头上，推不上坡，或者掉到了坑中。就这样一路踉踉跄跄，终于把粪球送到了家中。在屎壳郎的一路呵护下，这个粪球并没有损失很多，那么他的孩子就不用担心饿肚子了。对，他的孩子，这一切的努力为的是给他的孩子创造一个安全、丰衣足食、无忧无虑的童年。屎壳郎妈妈会在这个粪球中产下一枚卵，一个粪球一枚卵，而孵化后的屎壳郎宝宝就会在这个粪球中吃饭、睡觉、成长。屎壳郎，多么形象的名字，有一个粪便外壳的小虫子，当然了，它有自己的名字枪狼，只不过还是屎壳郎的名字听起来形象点儿。屎壳郎宝宝可能会在这个粪球里待上几个月，最后再完成自己的华丽转变。如果是个雌性宝宝，那么他在长大后也会像妈妈一样开始为后代奔波，周而复始，不辞辛劳。生命的循环就是如此单调，却又如此神圣。读完这一段，我想很多人大概会和我一样，对那只小虫子刮目相看。在人类的视角里，粪便大概是这世上最不值得多看一眼的东西，但在枪狼的世界里，一坨骆驼粪就是一座粮仓、一所产房、一个家。陈瑞写这个场景的时候，没有刻意美化，也没有故作猎奇，他只是蹲在那儿静静地看，然后如实记录。这种平视的姿态恰恰是这本书最打动人的地方，他不把我们人类当作万物的尺度，而是把每一个生命都当作一

力的世界去尊重。枪狼滚粪球的过程充满了让人惊叹的智慧，他的头前端扁扁的，中间略微凹下，完全就是一个铲子的模样。他用身体做圆规，用后腿做支点，画出的那个圆的半径刚好就是他身体的长度。这不是什么设计图纸教他的，这是亿万年进化刻在基因里的本能。更让人动容的是，这一路的艰难，倒立前行，看不见路，卡在树枝上，撞到石头上，推不上坡，掉到坑里，他从来没有放弃过。因为粪球的尽头有一枚卵在等他。陈瑞说的朴素，这一切的努力为的是给他的孩子创造一个安全、丰衣足食、无忧无虑的童年。说到这句话的时候，我突然觉得枪狼和我们人类之间其实没有想象中那么远。母亲为孩子奔波，不分物种，不计代价，这大概是生命最原始的共通语言。书里还提到了一个有趣的情节，枪狼会通过太阳、月亮的偏振光，甚至银河和风向来辨别方向。科学家们至今也没有完全弄清楚它到底是怎么做到的，这个不得而知。这恰恰是科学最诚实的姿态，承认不知道比假装知道更需要勇气。陈瑞没有给出一个圆满的答案，他只是把这个问题留在了纸上，留给每一个愿意蹲下来多看一眼的读者。而正是这种留白，让这段文字有了一种余韵。它提醒我们，人类对自然的了解远比我们以为的要少得多。在这个星球上还有无数个小世界在默默运转，它们不需要人类的理解，也不需要人类的赞美，它们只是按照自己的节奏，一代又一代地延续着生命的循环。枪狼的故事之所以动人，还在于它打破了我们对于伟大的固有想象。我们总以为伟大的

与你同行。多彩。

0: 文字里遇见山河，
1: 在书页间安放心灵，
0: 经典名著的深度解读，新锐好书的温情分享，
1: 还有藏在字里行间的人生感悟。
0: 文艺之声，品味书香，
1: 品味书香，每天下午4点，晚上9点，
0: 让阅读温暖岁月，让文学浸润生活。

0: 迎回到品味书香，我是马宗武。在节目的下半段，我们将继续翻开陈瑞和苏恰帆的《独宠记》，去往更远的地方，马来西亚的热带雨林，去看那些在温泉溪流上聚集的鸟翼凤蝶，回到夏夜的草丛边，去追那些一闪一闪的萤火虫。昆虫的世界没有国界，一只蝴蝶的翅膀扇动，可能发生在万里之外的异国山林；一只萤火虫的光亮熄灭，可能就在你家楼下的草丛里。陈瑞用他的脚步把那些遥远和灵性的故事串在了一起，而我们只需要翻开书，就能跟着他的眼睛走一遍。独宠记这本书的结构很有意思，它没有按照昆虫的纲目来分章节，而是按照观察、总结、应用的逻辑展开。第一章从昆虫到文化，讲的是人类怎么看虫子，怎么记录虫子。第二章从规律到习俗，提炼的是昆虫行为背后的生存法则。第三章应用，则是昆虫对人类社会的实际价值。这种编排方式让整本书读起来有一种从具体到抽象，从现象到规律的递进感。你先是看到了一只蜣螂、一只蝉，然后你开始思考它们行为背后的逻辑，最后你发现这些小虫子竟然和人类的文化、经济甚至科学发明都是息息相关的。这不是一本让你记住多少昆虫名字的书，这是一本让你学会用另一种眼光看世界的书。有读者在网络上评价这本书说，它兼顾知识性与趣味性，插图精美，也有人觉得它可读性较低，内容不聚焦。其实这种争议本身就说明了这本书的特质，它不是那种给你画好重点、列好提纲的科普教材，它更像是一个野外考察者的手记，东一笔西一笔，记得都是真东西。陈瑞的文字里有一种赛场感，你读的时候能闻到沙漠的热风，能听见山林的蝉鸣，能看见温泉水面上蝴蝶扇动的翅膀，这种体验是任何教科书都给不了的。
1: 一本好书，今天翻开是故事，明天再读是知识，多年后回看是父母陪伴的温度。8月3号到9号，品味书香推出亲子共读时光，邀请您和孩子一起用一本书的时间靠近彼此。在这里，我们会精选适合亲子共读的佳作，他们会回答那些天马行空的问题，会装载那些细腻柔软的情绪，也会像老朋友一样悄悄告诉你，原来好的教育不用吼，也不用卷。每天下午4点、晚上9点，文艺之声品味书香，敬请

品味书香，我是马宗武。今天我们与您一同翻开的是陈瑞和苏恰帆的《毒虫记》。节目的上半段，我们在新疆的沙漠里遇见了一只滚粪球的枪狼，在重庆的山林间听见了一只蝉生命尽头的呐喊，而在马来西亚的热带雨林中，另一种昆虫正在进行着截然不同的表演。数百只硕大的鸟翼凤蝶聚焦在温泉溪流上，边扑扇翅膀边喝水，人一旦靠近，它们就四散而逃，瞬间像一朵花一样绽放开来。它们喝水的方式和我们想象的不太一样，让我们翻开书，去看看蝴蝶的这场温泉派对吧。儿童急走追黄蝶，飞入菜花无处寻。草丛中灵动的蝴蝶是最能吸引小朋友注意力的，更何况它不止好看，飞起来还是那么慢悠悠。孩子们也不知道为什么要抓它，可能就是一种追求美的原始本能吧。蝴蝶是自然界中最常见的一种昆虫，但它们的魅力却一次又一次地令人倾倒。从中国到东南亚到南美，我到很多地方进行过蝴蝶调查，无论在哪一个地方，我最期待的都是与各式各样蝴蝶的邂逅。它们就像森林里活泼的精灵，主动出来和我们打招呼。实际上，蝴蝶还是非常重要的生态指示生物，每次看到它们，我就知道我来到了一个很棒的地方。最令我震撼的一个场景是在马来西亚的一个森林酒店中，这是一户当地人家盖起来的木屋房，他们在这里生活，也给偶尔来的客人提供休息的地方。虽然住宿条件一般，但是这里有天然温泉，温泉水就从山体上的泥土中流出来，而在这些溪流上竟然有数百只非常独特而漂亮的蝴蝶，一群一群地聚集在一起，边扑扇着翅膀边喝水。它们是马来西亚的国蝶红颈鸟翼凤蝶，硕大的体型加上漆黑的翅膀十分引人注目。但这些鸟翼凤蝶也很警惕，人一旦靠近，它们就四散而逃，瞬间像一朵花一样绽放开来。我们还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鸟翼凤蝶在喝水的同时竟然也在尿尿，而且就尿在原地。这并非它们不讲卫生，实际上它们喝温泉水的目的并不是补充水分，温泉水含有大量的矿物质，鸟翼凤蝶需要这些矿物质来补充能量，就像是刚运动完的人一样。但他们又不能把自己喝成一个水桶，所以他们把自己变成了一个过滤器，不断地吸排温泉水，既能够获取矿物质，又能控制好体重，免得飞不起来，真是有趣的方式。蝴蝶的美并不是一蹴而就，而是需要漫长且困难的积累。它们从小到大会经历过卵、幼虫、蛹、成虫四个阶段，这四个阶段的轮回便是昆虫的生活史。我们俗称的蝴蝶通常指的是成虫阶段，而对于大多数蝴蝶来说，成虫阶段只是它们一生中最短暂的一个时期。为了这份短暂的美丽，它们从一开始就在努力地拼搏着。从卵的角度就可以看到蝴蝶妈妈的苦心。蝴蝶小时候主要取食植物叶子，并且大部分都比较挑食，为此蝴蝶妈妈在产卵的时候就得精准找到孩子爱吃的食物，把卵产在植物最嫩的叶片上。因为刚出生的蝴蝶宝宝太小，啃不动老叶子。与此同时，为了避免自己的孩子们相互争抢，他们在一片叶子上只会产一枚卵，相互之间还得间隔几个枝条。就这样，从孵化开始，他们便可以在一个没有竞争的环境下自由生长。孵
孵化的幼虫从小到大会经历五次蜕皮。蝴蝶幼虫全身是软的，但是它的头部有个坚硬的壳保护着，这个壳也限制了它们的发育。它必须通过蜕皮的方式让自己的身体有长大的空间。从最初孵化的一龄幼虫，每次蜕皮增加一龄，到最后的六龄幼虫，它的体重可以增加5000倍。人类的孩子出生的时候平均是3000克，如果按这个比例增长，那么我们在即将成年的时候就会有一辆加长公交车那么重了。所以对蝴蝶幼虫来说，它只有一个任务，就是拼命地吃。除了吃就是睡觉，保持体力。它们既不会乱跑，也不会有多余的爱好，甚至连打架的能力都是微乎其微，因此它们成了很多捕食者的目标。打架这条路行不通，蝴蝶幼虫们会通过其他方式来保护自己。

这一段写得既壮观又细腻。壮观的是那个马来西亚森林酒店外的场景，数百只红锦鸟翼凤蝶聚集在温泉溪流上，漆黑的翅膀扑闪着，像一朵瞬间绽放又瞬间闭合的花。作为一个常年在野外奔波的昆虫学者，他见过无数蝴蝶，但那一瞬间的集体绽放依然让他屏住了呼吸。这种震撼不是来自知识，而是来自生命本身的花彩。细腻的是他对蝴蝶成长过程的描写，蝴蝶妈妈产卵时在一片叶子上只会产一枚卵，相互之间还得间隔几个枝条，为的是让孩子们在没有竞争的环境下自由生长。这个细节让人想起了蜣螂妈妈为一个凤球一枚卵的精打细算。昆虫世界的母爱没有人类的语言和拥抱，却同样精确，同样无私。蝴蝶幼虫体重可以增加5000倍。陈瑞打了一个比方，如果人类也按这个比例增长，成年时

0: 情绪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职工福利重磅上新，诸城优福一卡通线下门店火热入驻，怀味餐饮、烘焙甜品、运动服饰、助农特产、便民服务，多元场景随心选。微信搜诸城优福小程序即可使用，余额全家共享，国际平台优惠好物一站式购齐。
3: 午间最轻松的时光，好音乐补充心情能量，音乐维他命。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可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3: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0: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0: 午间最轻松的时光，好音乐补充心情能量，音乐维他命。

陪你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0: 相伴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职工福利重磅上新，诸城优福一卡通线下门店火热入驻，怀味餐饮、烘焙甜品、运动服饰、助农特产、便民服务，多元场景随心选。微信搜诸城优福小程序即可使用，余额全家共享，国际平台优惠好物一站式购齐。
0: 百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
3: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
0: 这是清风捎来的叩问。
3: 穿过了悠悠时光，
0: 文化有故事，
3: 有故事。
0: 听文明的呼吸，
3: 触摸历史的温度，
0: 让那些藏在时光深处里的故事。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马宗武，带着千年文脉的温度，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又和大家相会了。
1: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小昭。
0: 最近估计大家都有被高温硬控的时候，于是啊，这空调房就成了最舍不得离开的地方。
1: 是啊，大家有没有在吹空调的时候突然联想，没有空调没有电扇的古代，那些大诗人是怎么熬的呢？
0: 话说大历三年，也就是公元768年，漂泊在江陵的诗圣杜甫正卧病在床，他写了一首诗叫《多病直热奉怀李尚书之方》，里头有两句就写了这种感觉：
1: 大水渺茫沿海街，奇风露雾火云生。这意思就是啊，不仅大地像茫茫火海，连山峰上都升腾着红色的火云。
0: 病榻上的杜甫竟生出向往山阴野雪的清寒之意，可见那时候的暑热给诗圣留下的印象有多大呀。
1: 没有帝王浩浩荡荡的仪仗和离宫别馆，在车马不便的古代，普通人甚至是大诗人怎么把这段难熬的日子过出趣味来呢？
0: 哎，今天我们就顺着古人的足迹去找一找那些年他们私藏的避暑地图。咱们先聊一聊最开始的困惑吧，古代真有那么热吗？还是杜甫身体不好，体感比较夸张？
1: 热是真的热，没有现代化的降温设备，对当时的人来说确实是个大问题。而且您别忘了，那时候别说飞机高铁了，就连像样的车马都少，出一趟门啊简直是体力活。
0: 没错，所以最早关于避暑出游的记载往往都带着一点神话的色彩，比如《穆天子传》里写周穆王北上冲山，说那里啊清水出泉。

0: 温和无风，简直就是天然空调房。
1: 不过咱们得客观地说一句，《穆天子传》呢，通篇神话色彩太浓了，连《四库全书》都把它给归到了小说家类里。有人说周穆王是中国旅行第一人，但这更像是古人的一个美好想象。
0: 那后来真正靠谱一点的记载呢？比如说两汉时期，人们是怎么看山水的呢？
1: 说来还是有点遗憾，自先秦到两汉，自然风光很少以独立的姿态出现在文字里。典型的是东汉马帝伯写的《风扇遗迹》，这是咱们中国古时候的登山行迹，写他跟着汉光武帝去泰山封禅，里头写泰山仰望天阙，如从谷底仰观高峰，文字其实挺清新的。
0: 然后呢？
1: 可惜全篇的重心啊都在封禅这件国家大事上，寥寥几笔写景很快就被强烈的功名利禄给淹没了。那时候的人好像还不知道旅游本身可以是一件快乐的事。
0: 那什么时候大家才反应过来，哎，原来看风景可以只是为了高兴？
1: 后来人们迫切需要精神慰藉，开始自觉地关注社会之外的自然。有学者说，那时的人们向外发现了自然，向内发现了自己的深情。
0: 哎，这句话太美了啊。于是山水就从道德化、功利化里被解救出来了，成了可以欣赏、可以玩乐的对象了。
1: 没错，贵族们开始流行聚在一起，找个凉快地儿喝酒、听音乐、吟诗，这大概就是最早的避暑雅集了吧。

0: 说到雅集，绕不开的就是永和九年那场兰亭修戏。
1: 当时的名士甚至直接把家搬进了山林。据《晋书》记载，会稽山水好，谢安、孙绰等等这些当时的大 V 都跑去那儿盖房子住，皆以文艺冠世，并注视东土与西之同号。
0: 南朝谢灵运后来在《山居赋》里写得更细，四面环水，草木葳蕤，鱼鸟共生，这简直是高端生态住宅区。
1: 不过您发现没有，刚才说的这些啊，基本都是高门大户，普通老百姓能去吗？
0: 很难啊。西晋建都洛阳，文人们的活动大多集中在北方，而且魏晋一代性命都朝不保夕，谁还有心思游山玩水呢？避暑起初只是门阀大族的一种消遣。
1: 最极端的例子就是石崇的金谷园。西晋巨富石崇在洛阳建了金谷园，清溪萦回，楼榭错落。有一次给朋友饯行，三十多人在园里昼夜游宴，一边弹琴一边喝酒，排场呀大得吓人。
0: 当然也有不那么炫富比较清雅的，比如后来谢朓写《游后园赋》：尔乃日栖榆柳，霞照夕阳，孤蝉已散，去鸟成行。在自家后花园里看看落日孤蝉，闲适逍遥。
2: 谢朓是南朝萧齐时代首屈一指的文学家。公元494年，谢朓在朝赶上了一年之内朝廷三易其主的大动荡，最终萧鸾登上帝位，是为齐明帝。而谢朓生平最重要的政治活动正是展开于齐明帝之时，他对齐明帝是拥护的，而齐明帝呢对他也是有知遇之恩的。齐明帝崩，其子萧宝卷继位，然而当时右仆射姜石和始安王萧遥光密谋篡位，致意于谢朓，希望谢朓参与其事。谢朓因为自己受齐明帝厚恩不从，于是他被萧遥光等陷害，下狱而死，时年30。

0: 无论是筋骨圆的奢靡，还是蟹挑后圆的闲适，其实都说明了一个问题：在那个年代啊，要想舒服避暑，对于寒门世子和底层百姓来说，这基本啊是黄粱一梦。
1: 那这种情况是什么时候打破的呢？
0: 唐代，大唐的气象就不一样了，普通百姓作为旅行者，终于登上了历史舞台。

0: 生活美学，
1: 通透的处世哲学，
0: 幽默的传统心结，
1: 厚重的经典底蕴，
0: 文化有故事，
1: 以经典为桥，以文化为魂，
0: 让传

0: 常待盛世，路不拾遗，行旅不带粮，老百姓想出去玩去哪儿呢？
1: 去不了远方，就去长安城东南的曲江。那个地方啊，皎霄如练，清明若空，南边有紫云楼、芙蓉园，绿树烟水，风雅的不行。
0: 而且那里简直是杜甫的心头号，他反反复复写曲江：穿花蛱蝶深深见，点水蜻蜓款款飞，多生动啊！长安百姓全家出动到曲江边戏水野餐，其实就是因为财力有限，把家门口的河流当成了天然的避暑地。
1: 这既是无奈啊，也是一种朴素的快乐。而对于有条件远行的帝王和诗人来说呢，选择就多了。
0: 比如武则天，有一次啊，他带着群臣去登嵩山，然后在石从河避暑。那地方两崖石壁高耸，涧水清澈，大家有吃有喝，还写诗，留下了著名的《石从会饮》。
1: 文人们就更随性了，有人喜欢险峻，比如独孤吉带着朋友童子跑到华山黄神谷里喝酒弹琴；有人喜欢静谧，比如高骈站在山亭里看水晶帘动微风起，满架蔷薇一院香。
0: 不过要说最不拘小节的，还得是我们的老朋友李白。
1: 您说的是他那首诗吧？懒摇白羽扇，罗毯青林中，脱金挂石壁，鹿顶洒松风。
0: 你看，堂堂诗仙把扇子扔一边，直接在林子里光着膀子乘凉，这份洒脱恐怕也只有他能写出来。但也正因为这份洒脱，他发现了一个绝佳的避暑天堂——道教名山。
1: 两晋以来，名山大川就和寻仙访道啊分不开。道教崇尚自然，传说神仙都住在风景秀丽的洞天福地里。司马承祯等人把这些山分成十大洞天、36小洞天、72福地。
0: 李白也去过泰山，他写过“天门一长啸，万里清风来”，在想象中会见仙女，喝流霞美酒。
1: 他还去过浙江绍兴的天母山，而同为浙江仙山的天台山，流传着一个传说。相传东汉永平年间，刘晨、阮肇两个人进山采药，碰到仙女结为夫妻。半年后呢，回家发现人间已过七代，这就是词牌《阮郎归》的来历。
2: 天宝六载，李白做了一个梦，他梦见自己来到了天母山，在梦中啊，他就像飞起来了一样，飞到了那层山之巅。他听到了轰隆隆的瀑布声，还看到了成群结队的仙人。这么美的景色，李白在梦中都沉浸的非常非常的不愿意离开这个梦境。可是所有的梦都是要醒的，李白在梦中惊醒以后呢，他面对着冰凉的枕席感到无比的惆怅。我们平常也会做很多的美梦，美梦醒了之后确实就是这个状态，换作我们平常人呢，可能呢就是有点起床气吧。可李白不，李白不甘心，他要亲身前往他梦中的天母山。这座天母山呢，不是李白想象出来的，是真的有这么一座山，它在今天的浙江省绍兴境内。这座山在唐代的时候也很有名，在它周围的这个地区呢，在那个时候是叫做岳钟。我们如果读唐诗的话，会发现很多的诗人都去过这个地方，这个地方的山水确实是太美了。可是我要告诉你，李白这一次梦见天母山再出发前往，这可是他人生中第三次前往天母山了。他在年轻的时候20多岁的时候第一次去过，后来第二次去岳钟的时候呢，他是去到了杭州，这一次总体的路线不是很清晰，那第三次就是这一次了。

0: 万物有灵，洞天福地，这种把自然和信仰结合的观念，让诗人们在寻仙问道的路上顺便把暑热就给忘了。
1: 不过话说回来，李白纵然游遍名山，他避暑安身的首选却始终是一座特别的山——庐山。

0: 刚才咱们说的都是古代中国文人的自发避暑，可您发现了没有，这种靠个人情趣和文学审美支撑的避暑虽然很高雅，但是呢很难规模化。
1: 是啊，毕竟不是每个人都有李白的心境和杜甫的笔力的。
0: 光绪20年前后，一位英国传教士李德立登上了庐山，他呢一眼就看中了这里凉爽的气候和优越的自然条件。
1: 其实庐山能让他看中也是因为有历史原因，从明代起啊，皇帝就敕封山上的天池寺禁止彩桥放牧，封山育林几百年。到了清代啊，古牛岭一带依旧是草木葱茏，遮天蔽日。
0: 李德立很有商业头脑，他借时局向清廷施压，获得了古牛岭的开发权，随后几次扩大租地、修路、规划，把原本属于中国诗人的庐山打造成了一片完整的近代避暑旅行区。
1: 这下子啊，古牛岭就成了香饽饽了，外国人纷纷来租地盖别墅，庐山近代别墅鼎盛时期总量超过了1000栋，成了一个容纳18国人民的小世界。
0: 这种避暑圣地的概念，客观上呢，让更多的人知道了，原来山水可以和居住、度假结合起来。
1: 不过啊，真正让庐山站稳脚跟的，还是它骨子里的中国文化基因。
0: 1996年12月6日，庐山被正式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评价特别到位，咱们不妨读给大家来听一听。
1: 庐山的历史遗迹以其独特的方式融汇在具有突出价值的自然美中，形成了具有极高美学价值的与中华民族精神和文化生活紧密相连的文化景观。
0: 您听，是自然美和民族精神的结合，从李白的瀑布、陶渊明的南山，到慧远的东林寺、朱熹的白鹿洞，再到后来中西合璧的别墅群，庐山早就不是某一个群体的避暑地了，它成了全人类共享的文化景观。

0: 生活美学，
1: 通透的处世哲学，
0: 幽默的传统心结，
1: 厚重的经典底蕴，
0: 文化有故事，
1: 以经典为桥，以文化为魂，
0: 让传统活在当下。

0: 今天我们聊了这么多，从杜甫病榻上的火云，到魏晋名士的曲水流觞，从李白清临间的赤诚，再到古岭上的西风东渐，我忽然有了一个感触。
1: 什么感触？您说说。
0: 哎，以前古人避暑靠的是亲近自然，哪怕条件简陋，也能在竹林泉边找到诗意。后来我们用各种方式改造自然，建起别墅和空调。可到了今天，当我们去各种避暑胜地时，我们到底在找什么呢？
1: 我觉得我们找的应该不仅仅是20多摄氏度的气温，更是一种文化上的归属感。
0: 没错，就像我们今天去庐山，如果只看别墅不看瀑布，只吹空调不读李白，那这趟旅行其实只完成了一半。
1: 真正的文化避暑是走到香炉峰下，能想起日照香炉生紫烟的少年意气，是知道这片清凉背后不仅有自然的馈赠，还有千年来文人隐士学者们留下的精神印记。
0: 对带娃的家长来说，这也是最好的通识教育，别让孩子只盯着手机里的短视频，带他去曲江边走一走，告诉他杜甫曾经在这儿看过蜻蜓，带他去庐山，给他讲一讲诗仙怎么在林子里对抗暑热。
1: 器物会老旧，但是文化景观里的诗意不会凉，他们最终都融汇成了我们今天脚下这片土地的厚度。
0: 所以啊，朋友们，如果你已经身在旅途，不妨慢一点，静一点。
1: 毕竟心静自然凉，有文化的旅程才最清凉。
0: 好了，本期文化游故事上半段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我是马宗武。
1: 我是小昭，稍作休息，半点之后国学大家说栏目，让我们跟随红学专家樊志斌走进《红楼梦》中体现的传统美学。

0: 东到海，何时复西归？
1: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
0: 这是清风捎来的叩问，
1: 穿过了悠悠时光。
0: 文化有故事，
1: 文化有故事，
0: 听文明的呼吸，
1: 触摸历史的温度，
0: 让那些藏在时光深处里的故事慢慢。

0: 欢迎回到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我是小昭。我们继续这场跨越古今的文化之旅。接下来的国学大家说栏目，让我们继续品读经典红楼。很多人读红楼梦，痴迷于儿女情长、家族兴衰、人情世故，却常常忽略了书中最烟火、最真实、最藏门道的细节，饮食、吃食。我们总以为吃饭只是饱腹充饥的日常小事，但在曹雪芹的笔下，一餐一饭，一蔬一羹，从来都不简单。
1: 举中华传统之珍品，品千古圣贤之智慧，欢迎收听国学大家说。
0: 贾府的餐桌从来不只是味蕾的享受，更是等级

0: 生在世，吃喝二字啊，圣人们讲什么呀？叫食色性也。说人们吃饭啊，喜欢美丽啊，是出于人的天性啊，甚至说衣食足而知礼节。可见吃不仅仅是人生存的前提，也是人类文明向更高层次发展的一个基础。
1: 古人说衣食足而知礼节，一口吃食藏着文明的积淀，也藏着门第的高低。普通人家吃饭求的是温饱富足，富贵世家吃饭讲究的是滋味品相，而顶级豪门贾府吃饭讲究的是格局层级与极致的精致。很多人好奇，区区一日三餐为何能成为贾府身份的绝佳注解？曹雪芹笔下的红楼饮食为何能被称作清代贵族饮食的天花板？这背后离不开中华文明数千年的饮食文化积淀，更离不开贾府独一无二的家世底蕴与资源优势。
0: 啊，我们中华文明，我们说五千年也好，八千年也好，一定是一个悠久灿烂的历史和文化嘛。那么同样的提升了中国人餐饮的水平啊，种种的食材啊、工具啊、技法啊、产品啊，都各具特色啊。到了明清时代，中国传统餐饮的水平达到了前无古人的巅峰水准。实际上我个人一直有一个偏见，一个国家和民族如果饮食的水平不高的话，它的文明一定积累的是不厚的啊，因为吃是人的天性，把自己的吃做得更好是人本性和文明双重推动下必然的结果啊。从这一点上来讲，我们中华的文明确确实实是富有啊层次和这个规模积淀的这样一个文明。作为《红楼梦》中公爵之后的贾府啊，作为与别人家不同的贾府，作为连林黛玉啊初来乍到也觉得与别人不同的贾府啊，贾府的饮食自然代表了那个时代的最高水平啊。当然也可以换一个角度说啊，代表了曹雪芹这个做过内务府的包衣人和满清皇家贵族亲戚他能够见到的一切。
1: 正因曹雪芹见过顶级繁华，亲历过贵族生活，才能把贾府的饮食细节写得字字真实，处处考究，毫无杜撰敷衍之感。那么贾府的饮食到底奢华在哪里？是菜品技法更精致，还是食材来源更稀有？要知道古代普通百姓终日奔波，只求温饱，寻常地主家庭难得食肉，可贾府却日日珍馐，餐餐丰盛。这份远超常人的饮食底气究竟从何而来？答案就藏在贾府遍布南北的产业与资源之中。
0: 那首先贾府的食物来源就与一般家族不一样啊，贾府生活的北京嘛，明清时期的北京是全国的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就决定了当时中国也好、中外也好，八方之武、八方大厨都能汇聚一次啊。不仅如此，贾府在东省啊还有将近20个田庄啊，每家有7、8个田庄，每年都会送来大量的野味儿，什么野猪啊、野鸡啊、鹿啊、羊啊、鲟黄鱼啊、海参呐、大虾呀，外边可能见都见不着这些东西。另外，贾府在南京啊，还有宅邸和家人，每年通过运河，也能送来大量江苏地方的这个物品和美食。那要知道，在传统时代，肉的产量可不高，啊，不是富贵人家难得平时吃到肉，而在贾府。吃肉是一个常态啊。刘姥姥一进荣国府啊，看到王熙凤吃剩下撤下来的饭，只剩了一点，满满的鱼和肉。掌管大观园小厨房的柳家的说，思琪派来的小丫鬟莲花说，你们整日的细米白面、肥鸡大鸭子，这个待遇一般的地主家庭也承受不起啊。所以从这一点上来看，贾府饮食的丰富就可以想象啊，像青菜啊、水果啊，也有这个庄屯送来

0: 县贾府在京师也有一定规模的田庄，当然还有一些是需要经纪人在市场上采买。
1: 南北物产齐聚，山海珍味常备，不靠刻意铺张，而是世家百年积累的底气，这就是贾府饮食的基础格局。食材的丰盛是贾府饮食的外在排场，而严苛的饮食等级才是豪门餐桌真正的内在规矩。在等级森严的贾府，吃饭从来不是随心所欲的私事，老人、主子、晚辈、下人各有各的吃食标准，各有各的饮食规矩。身为贾府最高长辈的贾母，日常饮食究竟有着怎样的专属规格呢？大家族的餐桌礼仪里又藏着怎样的孝道与人情？
0: 作为讲究等级亲情的社会，贾府的饮食也反映出吃饭人的等级层次、年龄、个人修养和身体状况。那像贾府的老祖宗贾母，他平常吃饭什么？把全天下的菜肴家书名字写成流水牌，每天轮着做，轮着吃。原来我们讽刺这个乾隆皇帝慈禧太后是这样子，贾母也是这样。只是贾母好像不像那两位比较招人讨厌，是一个思想和善的老太太。贾母平常吃的有什么养生进补的什么糟鹌鹑，野鸡崽子汤、牛乳蒸羊羔、新鲜的鹿肉，还有什么野鸡的瓜蓟，反映出浓郁的这个北方特色。
1: 流水轮菜，日日进补，兼具美味与养生，尽显老祖宗的尊贵地位。更有意思的是，贾府的餐桌不只有尊卑等级，更藏着代代相传的孝道规矩。我们常说百善孝为先，贾府的孝顺从来不是口头客套，而是落实在一日三餐的烟火细节里。大家或许很好奇，贾府诸位主子各自独立开火，为何还要每顿给贾母敬献菜品呢？这份看似繁琐的规矩背后藏着怎样的家族温情与人情智慧？敬献的菜品又有着怎样的讲究？
0: 除了贾母自己吃的菜厨房给她做，每顿各房还有孝敬。什么意思呢？就是像她的儿子呀、儿媳妇啊，还要每顿饭把自己吃的好菜要给老太太一份。我原来在农村生活的时候，只有年三十这个比较近的亲戚要换一碗饭或者一碗菜，就是把我最好的东西给你。因为什么？因为我们有感情，我们近。但你像贾府，因为太富贵了，平常这些主子们各自吃各自的。但是呢，为了表示我跟老太太这种感情，我要孝顺你，我要把我最好的饭送一份来给你吃。贾母说没必要这样，我想吃管你们要去，现在家里也不像以前像我年轻的时候那么富贵了，这些东西都可以不用了，是吧？但实际上各个这个房子里还是要来送。有人说了，他们吃剩的那些东西都怎么弄了，都扔了吗？不是。我们老说乾隆皇帝慈禧太后一顿饭吃几十个菜上百个菜，他不是吃完之后扔了，他吃完之后都赏赐给下边的人，比如说某些他认为好的大臣，比如他的太监和宫女。这是一种联络人心、减少下边人费用支出的一个手段所以他们有一个说法，说这个太监宫女有时候吃的太多了，吃不了咋办？这个宫外的达官显贵想尝尝太后皇帝吃的饭咋办？就是太监宫女们把这个菜拿到这个北门去给他卖掉。所以你看这个贾母吃的多呀，实际上不仅仅是他自己，实际上有的赏给林黛玉的，赏给贾宝玉的，赏给贾兰的，或者像他的这个几个大丫鬟小丫鬟实际上这些人要分食他的东西所以为什么说西人说我们在这里也不挨打不挨骂，吃的穿的比主子还好就是这样的一个分配条件。那么各房的孝敬，平常孝敬什么没说但这一次写到了，比如王夫人吃斋的时候说白菜豆腐豆芽老太太也不愿意吃，进献一个什么呀纯鸡酱。什么叫纯鸡酱？纯菜 啊，一种很美味的这个水产菜，特别的爽滑清香，用他做的酱。啊，20年前我毕业的时候，好像西湖纯菜羹，还是一个特别火的一个菜。啊，后来不知道为什么就不火了。啊，你比如说贾政送来的鸡髓笋，啊，风干李子肉，啊，贾政送来的两样不知道是什么样的菜。
1: 荤素搭配，清雅精致，贾府的日常小菜尚且如此考究，专门待客的宴席更是极尽奢华。要说全书中最让人印象深刻的饮食名场面，一定是刘姥姥二进荣国府大观园设宴的名场面。一顿家常宴席为何能让见惯世事的刘姥姥瞠目结舌？一两银子一枚的鸽子蛋究竟贵在何处？是王熙凤刻意夸大，还是真有独门讲究？这道看似普通的食材藏着清代贵族怎样的进补智慧？
0: 啊，刘姥姥二进荣国府的时候，认识了贾母，贾母很喜欢她这个有年纪有见识的老太太，留她在贾府住几天，又在大观园设宴招待她。那虽然没有怎么写这个宴会上有什么菜，但是呢，却借王熙凤的嘴，啊，说了，上面有这个一两银子一个的鸽子蛋。啊，有人说哪有一两银子鸽子蛋？这是这个王熙凤夸大其词，实际上是有的。啊，因为以前讲究进补，据说是给鸽子、鸡或者猪从小喂各种补药，那么这些药的毒性被他们消耗了，剩下来的就是精华。所以你不管这个说法科学不科学，至少是经过了中国历史上那些聪明人的实践啊和尝试的。啊，一两银子一个的鸽子蛋，刘姥姥说还没听那个响就没了，啊，还把拿下来赶紧洗洗的吃了。啊，王熙凤说别掉地上了。然后又讲了一个贾府的凉菜，什么叫茄鲜。
1: 一枚小小的鸽子蛋便足以窥见贾府饮食的极致奢华，而真正让无数读者惊叹堪称红楼第一神菜的，还要当属大名鼎鼎的茄鲞。很多人听过茄鲞的名号，却始终不懂它的精妙之处。明明主料只是最普通的茄子，为何能成为豪门专属珍馐？它的制作工艺究竟有多繁琐？为什么我们如今复刻的茄鲞始终没有原著中的风味？这道菜的精髓到底藏在哪里？
0: 王熙凤给刘姥姥说：“这东西怎么做呢？也不难啊，你把刚下来的茄子皮儿切了啊，只要净肉啊，切成碎丁，然后用鸡油炸啊，再用鸡脯子肉啊，加上什么香的菌子呀、新笋呐、蘑菇呀、五香豆腐干啊，各色干果子都切成丁，拿鸡汤味干啊，出的时候再拿香油一收啊，再拿刀油一拌啊，放在这个瓷罐子里封严。所以你去吃的那些红楼菜，茄鲞但凡是热的都是不对的。等吃的时候怎么办呢？拿出来再用炒的鸡瓜一拌就是。首先你要知道，这里边实际上这个茄子都已经不是主角了，鸡油鸡汤都是鲜香特别浓的。这个厨子好像有一句话啊，就是这个香不过猪，鲜不过鸡啊。这个四大菜系之首的鲁菜为什么善于做鸡汤，就是要拿鸡汤来提鲜的。等你这个出锅的时候再拿香油，香油就是芝麻油了，再拿刀油一拌，然后再加上什么笋、香菇啊、豆腐、蘑菇、干果，所以一定是一个鲜香十足的凉菜。啊，有人问说这个糟油是什么？糟油实际上是拿做甜酒剩下的酒糟，再加入什么类似于盐呐、啊、花椒啊，再次发酵沥出来那个油，啊，也是非常提香提鲜的一种这个设施，啊，用来糟各种凉菜也非常好。啊，因为用的鸡太多了嘛，刘姥姥听了之后叫摇头吐舌。好，我们可以想一下那个场景，老太太，一个75、76岁的老太太，这个摇头吐舌的说：“哎呀，我的佛祖，得有十来只鸡来配它，怪到这个味儿。”

0: 好吃？
1: 当然好吃了，用了石莱汁鸡来做的。你现在做的为啥不好吃？做的本身就不对，你也没舍得用石莱汁鸡配它呀。
0: 所以用好鸡来制汤啊，这个是好厨子的秘方。
2: 石鱼之鸡吊汤提鲜，多重食材辅佐，密封储存入味。最朴素的茄子被做出了顶级珍馐的质感，这就是贾府饮食的极致讲究。依托鸡汤提鲜的烹饪手法，也是传统鲁菜的核心精髓。其实《红楼》书中还有一道名菜，和茄鲞的烹饪逻辑高度相似，同样以高汤提鲜，精工细作，也是贾府专属的精致小吃。它就是宝玉心心念念的莲叶羹。这道羹汤又有何独到之处呢？
1: 《红楼梦》里还有一个菜也是这么做的，哪个菜呢？就是贾宝玉挨斗之后想吃的那个莲叶羹。这个王熙凤说这个做的不难做啊，他就是用那个嫩荷叶汁儿啊，和面啊，再用那个小模子这种各种这个形状，再用鸡汤啊，再用其他提鲜的东西，什么火腿啊、菌类啊来提鲜而煮出来。所以就是《红楼梦》跟其他任何书的区别在于，他写什么都不外行啊，这是极难的，这要求作者一定要有见识啊，一个见识就是读书，再一个见识就是生活经历。
2: 无论是繁复考究的茄鲞，还是清雅别致的莲叶羹，都足以证明曹雪芹深谙饮食之道，见过吃过亲历过，才能写得真实细腻，分毫不错。很多现代人很难理解为何古人偏爱肥鸡大鸭重油厚味，其实饮食的偏好从来都和时代的物质条件息息相关。贾府众人日日珍馐，吃腻了荤腥，反而偏爱清淡素菜，这又是怎样的饮食层次与境界呢？
1: 所以北京人有一句话，虽然我觉得说的并不是这么的高明，但是很对，就是为什么人家能写得出，人家吃过见过啊，这个不是就光听别人一说脑子里一想就能写得出来的啊。像薛宝钗啊、探春啊、王熙凤啊、思琪啊，平时吃什么肥鸡大鸭子啊，我们现在都不愿意吃肥的，因为我们现在营养过剩，但传统时代油和肉是不够的时候，吃这个肥鸡大鸭子是非常好的产品。俺北京烤鸭以前讲什么，就得肥，不肥才能香吗？不香才能好吃吗？啊，是因为我们现在科学技术含量高了，我们吃不了肥了，你才觉得肥好像成了一个负担。而历史上肥就代表着好吃，实际上因为他们平常吃的太多了，吃腻了啊，所以才要什么来个这种蒸鸡蛋羹尝尝啊，来什么面筋炒蒿子杆儿，要什么油盐枸杞啊。你看别的小说里为什么不吃这些东西，因为那些小说里那些人吃肉还不够呢啊，只有像贾府这种大家族，像《红楼梦》里这种生活啊，才能说什么肥鸡大鸭子吃烦了吃腻了吃点素菜。这个贾宝玉过生日啊，是外边大厨房照例来准备啊，因为这个贾府是有规矩的啊，什么事儿什么宴会怎么这个级别来这个安排。当探春知道这个贾宝玉生日也是平儿的生日的时候，便让大家凑份子啊，叫来小厨房柳家的啊，单为平姑娘预备两桌请他。那、啊、为什么要为平姑娘单独预备两桌？一个是平儿这个人为人很好啊，平常就跟这些姐妹们打成这个一团，再一个平儿是王熙凤这个当家人的心腹中的心腹啊，那你把他照顾好了，好多事也好办 啊，所以这个安排这个柳家的说，你只管捡新巧的菜蔬预备了来啊，开了账和我那里领钱。
2: 一场普通的生辰私宴，不寻常规，特意加餐，不拘等级，重情重义，让冰冷的豪门规矩多了几分温热的人间烟火。说到这里，我们终于明白，《红楼梦》的饮食从来不只是舌尖的珍馐美味，从南

得汇聚的稀缺食材，到长幼有序的餐桌孝道，从精工细作的名菜技法，到因人而异的宴席规矩，一餐一饭，层层递进，处处有章。吃的是珍馐百味，见的是门第层级，品的是人情世故，悟的是时代文明。贾府的吃饭层次，藏着百年世家的家风积淀，也藏着中式饮食的美学密码。这里是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下期我们会解锁更多有趣的文化故事，还有很多藏在传统风俗里的密码等着被发现。我是小昭，感谢您的收听。

0: 走了。哦，对了，你还差我一样东西。
1: 东西？
0: 就是这个。

0: 相伴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职工福利重磅上新，诸城优福一卡通线下门店火热入驻，怀味餐饮、烘焙甜品、运动服饰、助农特产、便民服务，多元场景随心选。微信搜诸城优福小程序即可使用，余额全家共享，国际平台优惠好物一站式购齐。
3: 悠闲午后，
4: 悠闲午后，柠檬红茶搭配动人旋律，
3: 就在音乐。

究竟是什么？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可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3: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0: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2: 悠闲午后，
0: 悠闲午后，柠檬红茶搭配动人旋律，
2: 就在。

陪你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0: 相伴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职工福利重磅上新，诸城优福一卡通线下门店火热入驻，怀味餐饮、烘焙甜品、运动服饰、助农特产、便民服务，多元场景随心选。微信搜诸城优福小程序即可使用，余额全家共享，国际平台优惠好物一站式购齐。
3: 碰到这样的事情，该帮忙的肯定得出手帮一下忙。
4: 我的问题解决了，非常感谢你们的帮助。
0: 在这里听见信任，
3: 大概这个幺二幺二三微信怎么上
5: 越来越多了，生活节奏越来越快了，
0: 听见成长。
6: 天气变化无常，记得要保暖啊。
7: 这话是报个路况，离岸路。
0: 听见陪伴，红绿灯方向盘，听到你的声音，
8: 好的，现在时间是下午的4:01，也欢迎各位能够继续锁定 FM 98.4，走进我们今天的红绿灯方向盘。我是楼磊。就在刚刚，一位赵先生呢给我们发来一段视频，显示呢应该是在学汉路和凤飞路的路口，也就是在高铁南站洛克平台入口处，说呢是在一个小时之前吧，发生了一起，我看有点像是单方的交通事故。驾驶员的这辆车呢是一辆 SUV 啊，就直接骑到了绿化带上。那据了解呢还是一辆滴滴，因为它是到洛克平台嘛，洛克平台的话呢车上应该是有乘客的，对吧，他要送乘客去到高铁站去坐火车的。我不知道这个乘客是不是当时也吓了一大跳啊。然后呢很快就有朋友呢给我们发了一个截图过来，这是滴滴司机的一个群，有一位叫好好努力的朋友就说了，说呢当时就是他的车，怎么回事呢，说当时犯困了，说昨天就犯困，他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他说呢他这个时候脑袋还是一片空白，他说呢当时因为犯困的原因吧，就直接骑到绿化带上，乘客都吓死了啊。首先可见啊，就是现在滴滴司机啊属于一个超负荷工作的状态，一天工作10个小时以上，甚至呢有些滴滴司机每天的工作时长超过了13-14个小时，而且呢还是常态，不是说我今天加个班明天我休息，不是如此，有的驾驶员甚至连续工作了1个月2个月，甚至呢是更长的时间，长期呢处在一个疲劳状态，身体抱恙，或者说呢身体处在亚健康的状态，可能自己都不知道，说呢你看刚刚这个司机不就说了吗，自己现在还处在大脑一片空白的状态啊。这位叫好好努力的朋友今天下午呢在高铁南站洛克平台入口处骑到绿化带上的车就是这位车友的车，而且呢在夏天的时候就是如此，夏打盹嘛，春困秋乏夏打盹，夏天的天气条件呢比较特殊，就是虽然说我们是在空调的环境当中，就是我们车里边呢是一直开空调的，处在空调环境当中，但是呢我们皮肤一直被太阳晒的，是接触到阳光的，而且气温升高的时候呢我们皮肤血管肯定会扩张，血管一扩张你血液就要流到体表嘛，你要进行散热嘛，这是人最基础的功能，你既然血液更多的流向体表去散热，你相对来说你大脑就会多多少少会有一些供血不足，那供血不足引起的就是供氧不足嘛，供氧不足不就引发睡意嘛，很简单的道理。还有呢就是大家及时要补水，我们夏天在出汗的时候呢流的不仅仅是汗，同时还包括钠还有钾等一些这个元素，这样的一些元素的流失 必然也会让我们身体功能出现下降。所以呢，在这个时候补一点弱盐水，就是你大量出汗的情况下，你没有及时补水的情况下，可能对你的身体也会造成一些影响。其实最简单的就是为什么夏天的时候我们淌了汗之后你会觉得乏，这就是最主要的原因，因为汗流失的太厉害了。所以呢，在这样的一个天气条件之下，就是作为我们的司机朋友，包括户外工作者，就是及时补水，还要一定要保证充足的睡眠。我不知道这位叫好好努力，你看他的名字起的叫好好努力啊，看是很努力啊。我不知道你每天工作的时长是多少，每天开多长时间的车，大家一定要保证充足的睡眠，这一点很重要啊。你看有朋友说了，所以呢安全才是第一位的。他说呢，这位司机啊应该是有双证的，因为他是在滴滴群里边嘛，不然的话呢就麻烦了。为什么呢？他觉得他那个车当时呢是直接骑到了绿化带上，他非常担心就是电池包可能会出现一些问题。好的，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也欢迎各位啊能够参与到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大家也可以说一说您在交通参与过程当中的感受，当然也包括您的一些见闻都可以。我们的热线3131162和3131163，手机微信用户可以实名搜微信公众号蚌埠交通文艺广播，大家呢也可以发来文字或者是语音信息。同时呢在公众号回复一瓶水三个字，也欢迎大家能够参与到我们2026一瓶水接力第七季大型公益活动当中来。欢迎大家能够接力，更欢迎呢大家能够积极的参与到公益活动。
9: 小兵出车了，准备好了吗？
10: 准备好了，走吧。

0: 老司机你也能做得到。
1: 报道交通动态，直击交通现场。
2: 我在延安路与涂山路路口，您发回现场报道。
3: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解放路淮河公路桥。
1: 评述交通热点，道路的24小时，城市的365天，人来人往的时时刻刻。聚焦诸城交通，红绿灯方向盘。
4: 我非常佩服我们强大的微信群。节目开始，我们说到，就在今天下午的时候，大概呢是在一个多小时之前，在高铁南站洛克平台入口处发生了一起单方的交通事故。很快呢就锁定这辆车呢是一辆滴滴，在这个滴滴的微信群当中，驾驶员呢也表示说，当时他是犯困了，而且当时大脑一片空白，同时车上还有乘客。很快呢就有朋友发过来了他的朋友圈，就是当事人的朋友圈，就是今天下午发生交通事故的这位驾驶员的朋友圈。他晒了一下，这是几月份了，我看一下，七月份的流水。他的七月份的流水是9916元，加上微信收的1000多一点。他说呢，他七月份呢跑了多少钱呢？11000块钱。那我估计不就是疲劳驾驶吗？也想问一下各位开滴滴的朋友啊，像这个滴滴，如果说一个月有，比如说就是七月份，如果说他的流水跑到11000的话，他每天工作要多长时间？各位朋友能不能帮忙分析一下？过去的七月份，像滴滴一个月的流水跑到了11000块钱的话，他的那个滴滴流水9916，然后呢他的微信收了1000多，七月份加起来跑了11000块钱。我想问一下各位，像这位司机，你估摸他每天要跑多长时间，要跑多少小时也好算嘛，我们就算现在滴滴每个小时的收入20块钱的话，11000除以20，对不对？那基本上就能算出他每天的工作时长。来，哪位朋友能够告知一下，像这位司机他每天的工作时长估计要跑多少小时？毛毛车在问，他说滴滴微信还能收钱，这个我就不知道是什么情况了啊，这是不是这个私下谈的单子啊，还是怎么回事啊？来，很快就有朋友发信息过来了，有朋友说呢，这位驾驶员每天起码在16个小时要在路上跑，一天要跑16个小时。苗先生发来信息，他说呢，以肯定13个小时往上走，而且一天不能休。得不得，说这位司机起步每天14个小时以上，浅下安然。他说像他这样的流水啊，一天最少要16、17个小时啊，才能跑出这样的流水。16、17个小时，我们不算，我们就这个折中一下，有人说13、14个小时，有人说呢16、17个小时，好，我们稍微折中一下，15个小时。15个小时什么概念呢？早晨7点出车的话，要干到晚上10点，一直在路上才能跑出这样的流水，谁能吃得消？一天啊，一个月31天，天天要如此，早晨7点要出车，那中间难道就不要充电了吗？反正现在快充也快，对吧？现在快充20分钟、30分钟补一下电，完全没问题，对吧？吃饭时间，上洗手间的时间。多位朋友说，像他的这个流水的话，第一个呢就是起步在13、14个小时，这是第一，而且呢你一天还不能休息。苗先生、浅夏、安然都说，像他这个流水一天都不能休。我刚刚说那个补电，就是怎么补？中午吃饭的时候补个电，半个小时吃个饭，半个小时补个电啊。刚不说了吗？你要跑这个流水，早晨7点出车，你要干到晚上10点，都要在路上， 你才能跑出这样的流水。好，这就是滴滴的现状。但是你带来的是什么呢？就比如说你出现一个交通事故，你耽误多少天是不能干活，他可能多多少少是有一些疲劳驾驶啊，他一天十几个小时，十五六个小时，什么概念了，对不对？几天是不能干活了吧，这是第一。第二，乘客是不是受伤，是不是涉及到交通违法，同时第二年的保费是不是要上涨，那身体所带来的伤害那绝对是无法估量的。好的，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也欢迎各位啊能够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我们的热线313116 和313116 手机微信用户可以实名搜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蹦蹦交通文艺广播，大家也可以说一说您在交通参与过程当中的感受和见闻。来，张宇的一首歌一言难尽，我不知道能不能唱出现在网约车驾驶员的心声。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和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3: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4: 哎呀，哎呀，哎呀呀呀呀呀呀呀呀！
5: 我们的一位车友给我们拍了一段视频发了过来，显示目前这辆网约车依然还骑在绿化带上，我不知道为什么，就现在拖车就在旁边，为什么没有拖走？是不是涉及到这个就是出险的问题、定损的问题啊？好的，再次提醒各位，现在呢，在高铁南站洛克平台，它应该是从入口处发生的一个单方交通事故，但是呢，它现在呢影响，它已经骑在绿化带上了，而且呢影响到了这个高铁南站洛克平台在这个出口的这个位置啊，因为它这边也设置了警示标志啊，包括呢在微信当中呢还有朋友四群的一位朋友也给我们发来了同样的视频啊，秋水无痕。
6: 现在还在绿化带上面没有拉走，本身这个行业就是发不了财的行业，请大家不要为了医院去凌晨整取。
5: 换而言之，正儿八经真是挣钱的行业能轮着我们吗？好的，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也欢迎各位能够参与到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
7: 碰到这样的事情，该帮忙的肯定得出手帮一下忙。
8: 我的问题解决了，非常感谢你们的帮助。
9: 在这里，听见信任。
7: 大概这个1223微信怎么下？
10: 越来越多了，生活节奏越来越快了。

0: 险成长。
1: 天气变化无常，记得要保暖哦。
2: 这话是报个路话，别按路。
0: 听见陪伴，红绿灯方向盘，红绿灯方向盘，听到你的声音，你的声音。
3: 欢迎回来，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在近期呢，我是交警部门呢接到了一个举报，说呢这个水游城啊停车场有一辆车是套牌车辆啊，我看了都是宝马车啊。经过查实呢，驾驶人孙某，他是为了逃避停车费，在网上，现在网上什么都能买到吗？像这样的，难道就允许商家售卖吗？买了一副假号牌。这个假号牌肯定是定制的，对不对？定制的一个假号牌，而且足以以假乱真，所以他才能用嘛。如果说他不能够足以以假乱真的话，他带这个假号牌又有何用呢？现在呢，被交警给查了啊。第一个行政拘留，第二个罚款，第三个驾驶证直接扣12分，对，没有任何问题，处罚确实顶格处罚。我说各位，您身边有这样的事情吗？或者说您有被套牌的经历吗？说实话，就是近几年的时间呢，关于这个套牌呢，确实越来越少了。很多原因，第一个呢，就是你想套牌，你想躲避处罚，现在真的是很难。而且呢，多年前的时候呢，公安部专门出台了关于套牌车辆案件处理的相关的规范啊。以前呢，在处理套牌的时候呢，由于没有就是专门的渠道，不知道怎么去投诉。比如说我的车在蚌埠，我也不出远门，我突然呢接到了一张上海的罚单，我一看是我的牌，但是呢不是我的车，对吧？我是一个桑塔纳，他开的是这个奥迪，上海那个车违法了，他是奥迪车，号牌他确实用的是我的号牌。你说像这样的情况，我到哪里去投诉？我到蚌埠去投诉吗？蚌埠会说，你看套牌车辆是在上海，你应该去到上海去投诉去举报，对不对？但是呢，你能为了这个事情到上海去跑一趟吗？你知道跑的结果是什么吗？如果你要去到上海呢，说你的号牌归属地不在上海，对不对？你这个套牌车辆嘛，悬挂的是你皖 C 牌照，你怎么投诉？你应该到你们蚌埠交警部门去投诉去举报。当时呢，就存在这样的一个扯皮的问题，到底应该在哪里受理，到底应该谁来负责处理这样的事情。当时呢，就存在这样的争议。好，我到违法发生地，上海违法发生地吧，套牌地吧，上海警方不受理。号牌的归属地呢是蚌埠，蚌埠警方呢也有可能不受理。当时呢确实制造了很多的矛盾。后期呢，公安部针对这样的现象呢，专门出台了处理套牌案件的相关的工作规范。也就是说呢，无论是你号牌的归属地也好，还是违法发生地也好，你都必须就是先到原则，驾驶人到哪里去投诉的，我先到蚌埠投诉，你蚌埠就应该受理。到套牌发生地上海先投诉的，你上海警方就应该受理。后来有这个工作规范之后呢，确实套牌车辆少了很多，因为呢已经明确了谁来处理这样的案件。但是现在的套牌呢，大多都是为了躲避停车费。就比如说我们蚌埠近期的发生的这样的一起案件就是如此。这是蚌埠市公安局交管支队蚌山大队接到的举报，说呢在水游城地下车库，有一位市民朋友呢发现了一辆悬挂着和自己一样的车牌，皖 CJA 某某的这个号牌。然后很快警方就调取了路上的监控，你车辆的轨迹很好查的，说实话这辆车的车牌实际是皖 C77 某某号。它是怎么回事呢？就像我们刚刚说的，它是为了躲避停车费。也就是说呢，他家可能也就是住在水游城，他呢不想交停车费，他就找了一个跟他车型相同的一辆车，制作了一个假号牌。这样的话呢，你看他就不要交停车费了，对不对？

0: 省了不少钱，这个就是因小失大的问题了啊。他说呢，他是多次进出地下车库啊，都没事儿，但是呢，期间因为疏忽大意，他驾驶了悬挂假号牌的车辆呢，上路行驶了，被交警给查了，而且在哪里查到的呢？就是第二天，交警部门在东海大道就把这个车呢给查了，就是现在交警的布控系统确实很厉害的。所以千万千万不要做这么小儿科的事情。当时警方查到了他的时候呢，这位这个驾驶员啊，他可能还没有认识到自己存在的问题啊。
1: 秦老师太对了，然后我就我车不来
2: 了。别换车的呀，
1: 我要把忘了忘下来了。
0: 我看也是一个年轻人啊。
2: 这还不违法呀，
3: 我要伪造变道机动号牌。
0: 你看当事人怎么说的，他说你看我也没有拿这个号牌去做什么违法的事情，我不就悬挂一个假号牌吗？他可能就是交警要对他进行行政处罚的时候，要行政拘留他10天，要罚他几千块钱，5000块钱吧，然后呢还要扣驾驶证12分，他可能都会觉得有些诧异，怎么回事，怎么我就悬挂一个假号牌，然后呢就面临着那么严重的处罚，就是如此啊。我不知道各位啊，这个身边有没有遇到过悬挂假号牌的事情啊？像这样的事情呢，都是什么呢？你去伪造变造别人的假号牌。其实在我们的身边就有什么情况呢？我驾了2辆车，但是呢我只想交一个停车费，我变造谁的号牌呢？我变造我老婆车的号牌，对不对？我变造我老公车的号牌，这种也有，只是说呢没人投诉，没人举报罢了。好的，也欢迎各位啊能够参与到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啊，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我是楼磊。
4: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和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3: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4: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0: 城市的365天，人来人往的时时刻刻。聚焦诸城交通，红绿灯方向盘。
1: 好的，就在刚刚啊，蚌埠市气象台发布了最新的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信号。我不知道现在外面的天色如何啊，有没有什么雷鸣啊，有没有乌云啊？提到在未来的6个小时内，我市的常怀卫、里楼、燕山、雪华、秦集、马城、小蚌埠、五小街、曹老集、漠河口等乡镇将会呢出现有雷电活动，并且可能伴有8级以上的雷暴大风和短时的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一定要注意防范。什么叫做强对流天气呢？就是空气强烈的垂直运动导致的强烈的对流性的天气，主要就是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甚至包括了龙卷风。今天的节目开始不是说到一起交通事故吗？今天下午发生在高铁南站洛克平台入口处的一起交通事故。有朋友说了，因为这位驾驶员可能就涉及到疲劳驾驶，他就说他一直就是犯困嘛。对，他说当时交通事故的时候脑子好像是一片空白，所以大家就说了，而且呢大家还找到了这位驾驶员的流水，他发的朋友圈啊。所以说我觉得我们的这个微信群真的很强大啊，他的朋友圈都找到了，他的流水7月份的流水加起来呢是11000多块钱。所以有朋友说了，像他这样跑的话，每天在路上起码在15、16个小时，而且呢还一天都不能休息，他才能够跑出这样的流水。也就是说呢，用生命在换收入啊。 LK 就说了，他说他有一个朋友跑顺风车的，前两天的时候呢就说血压开始高了，开始吃药。他是怎么跑车的呢？早晨5点多出门，这位更狠啊，5点多出门，晚上呢11点钟左右才到家。多大呢？50多岁啊。然后呢浅夏安然就说了，他说有句话不是这么说的吗？网约车流水不够就拿时长来凑。张先生说，有哪几个开车的，就是职业开车的血压不高的？得不得不得说猛猛干1个月10000啊，1个 W， 除去电费、保费、车损，到手呢也就7000块钱的样子。7000块钱什么概念？每天跑15个小时左右啊。他说呢，这个事故停运损失保费上涨1个月等于白干，还好人没事儿，等于万幸了。所以说呢，千万不要疲劳驾驶啊。好的，也欢迎各位能够继续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啊。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我们的热线3131162和3131163，手机微信用户可以实名搜微信公众号蚌埠交通文艺广播。来，我刚刚不是说了吗，其实像套牌这个事情呢，虽然说呢这两年少了很多，但是呢还有。像我们今天说到的这一起，他是呢套别人的车，所以呢被举报了，被发现了，被举报了。像我们的身边，我相信肯定有自己家套自己家车牌的，像只交1分钱就停2辆车。果不其然，有朋友就给我们提供一条信息，说我们小区就有，但是呢都是街坊邻居把这个车牌呢打了一下码，我不知道是哪个小区啊。他车型还不一样，一个是丰田，一个是别克啊，都是小轿车，都是皖 A 开头的啊，皖 A330H 啊，330H， 最后一个号牌呢给遮挡了。这个要查起来呢也很简单，我转给交警肯定就能查得到。我只要把这张图片转给交通管理部门，这2辆车必然能查实。要不呢就是他在

0: 交通动态，直击交通现场。
1: 我在延安路与涂山路路口，您发回现场报道。
2: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解放路淮河公路桥。
0: 评述交通热点，道路的24小时。

0: 出小区的时候他把号牌换掉，那没有办法。但凡是他出小区的时候这个两个号牌同时存在的话，这两辆车很快就能查实。千万不要这么做，说实话省了两个钱，得不偿失。我刚刚不说了吗，罚款12分，还有要拘留的，不好看的。好的，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欢迎各位能够参与到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
1: 陪你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0: 陪你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1: 碰到这样的事情，该帮忙的肯定得出手帮一下忙。
2: 我的问题解决了，非常感谢你们的帮助。
3: 在这里，听见信任。
1: 大概这个幺二幺二三，一看什么事儿都
4: 越来越多了。生活节奏越来越快了，
3: 听见成长。
5: 天气变化无常，记得要保暖哦。
6: 这话是报个路况，离岸路。
3: 听见陪伴，红绿灯方向盘，红绿灯方向盘，听到你的声音，你的声音。
7: 是这几天呢，你再来看看上个月的。
8: 有位朋友呢，把他的
7: 上个月的，
8: 好，
7: 早七点干到晚七点，
8: 我的天，啥小时？
7: 专干快车，不跑特惠的，
8: 哦，
7: 就是一点点单子，你看看，我也是专职司机。
8: 啊，说实话，我看到这个流水啊，就是心里面还挺不是滋味的。这位朋友说他只跑快车不跑特惠，确实有点格局啊。他的上个月的流水是多少呢？4334元，七月份的总流水4334元。然后呢，一天跑车多长时间呢？12个小时。但是呢，不跑特惠，只跑快车，这可能就是他的底线。但是呢，收入就是如此，你算下来的话呢，一天也就100多，100露头啊，这就是目前网约车的收入状态啊。他这个月今天是5号，截止到今天8月份的收入都是多少呢？643元，5天的时间收入643元。这就是网约车目前的收入状态。
3: 报道交通动态，直击交通现场。
9: 我在延安路与涂山路路口，给您发回现场报道。
10: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解放路淮河公路桥。
3: 评述交通热点，道路的24小时，城市的365天，人来人往的时时刻刻。聚焦诸城交通，
11: 红绿灯方向盘，
3: 红绿灯方向盘。
8: 好的，有朋友给我们拍了一段视频过来啊，这应该是在我们城市的南片区吧，现在那边已经是乌云密布，电闪雷鸣，大雨交加，不为过吧。短时的强对流天气，我们刚刚也提到，蚌埠市气象台就在我们今天的上节目之前发了一个预警，强对流天气未来的6个小时，我们蚌埠的大部分地区呢将会呢出现强对流天气啊，可能会出现雷暴、大风和强降水的天气。

0: 我们今天说到的套牌的事儿啊，我们办公室有一位驾驶员，因为套牌为了躲避停车费，然后呢在网上买了一副假号牌，他还是一个假号牌啊，足以以假乱真的一个号牌，然后呢被邻居给举报了，应该是邻居啊，他都是宝马车啊，宝马车你看也逃避停车费嘛，都是宝马车，然后被举报了，交警呢在第二天的时候呢就查实了，很快警方反应很快啊，现在呢面临着第一就是驾驶证要记12分，然后呢罚款，这都是顶格处罚的啊，罚款是5000块，然后呢行政拘留10天的时间。但不仅仅是伪造变造机动车号牌可能会面临着这样的处罚，伪造机动车登记证书、行驶证、保险标志，这都属于啊，都属于这样的一个范畴，处罚的标准都一样，所以呢这些事情千万千万不要碰啊。还有呢，很快有朋友就说到在他们小区就有2辆车在使用同一个号牌，皖 A300 啊，皖 A330 某某号，一个是别克，一个是我看丰田，我不知道这位驾驶员啊能不能听到广播。但问题是什么呢？如果警方要真是查的话，就是你哪怕听过广播，说这个事儿我停下来我不干了，说是不是既往不咎的问题，没关系，依然可以进行行政处罚，只要能够固定证据就没有问题。哦，我看到了，这个照片放大的话呢，这应该是别克车存在的套牌，别克车在套牌。像这样的事情，我不知道，就是作为物业的话，如果发现的话，会不会去进行投诉和举报？我觉得也有这种可能性啊。所以呢，这个风险很大的。很多人认为说，你看我偷我老婆的牌子，谁举报我？我老婆对不对？能举报我？对不对？那物业呢？如果说物业要是发现了呢，你躲避了他们的停车费，是不是物业也有可能会举报你？所以这个风险是很大的啊。瑞芬刀客就说了，他说呢这个耍了一个小聪明啊，使用这个假套牌啊不可取，一定一定要严管啊。那叶先生呢给我们拍了一段视频发过来了啊，这个这些交通事故在等这个吊车，我说呢啊，来
1: 今天呢上节目之前发了一个预警，强对流天气
2: 吊了，吊车来吊了，
1: 是我们部分的
0: 哦、啊、拖车都拖不走，要吊车要吊了啊。好的，这个现场很快就能撤啊！今天下午在高铁南站洛克平台入口处的这起交通事故，现在呢已经有吊车到现场了。这么说的话，事故现场很快就能撤。非常感谢各位发来的信息。
3: 行人往这里看，司机往这里看。

了家人，为了自己敲响安全的警钟。有人不走人行横道，喜欢横穿马路，不看来车方向，硬是向前一步又一步。如果没有猜错，他的心里也打怵，何必不走斑马线，要拿生命做赌注？横穿马路不算，还要翻越栏杆。你是高手中的高手。

0: 其中，嘴巴笑嘻嘻，不知道是什么内容，给了你勇气。就算你是王者，也别拿着生命当儿戏。提醒大家，安全出行一定要铭记，明明出现安全问题，关系我和你不文明的行为，请你全部给丢弃。遵纪守法，文明出行，安全是第一。
1: 别拿生命开玩笑。
2: 坐那个自己家小区里面。

0: 情绪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职工福利重磅上新，诸城优福一卡通线下门店火热入驻，怀味餐饮、烘焙甜品、运动服饰、助农特产、便民服务，多元场景随心选。微信搜诸城优福小程序即可使用，余额全家共享，国际平台优惠好物一站式购齐。
3: 最轻松的时刻莫过于结束一天的工作，下班回家路上有微风，有阳光，有路人，也有我们。下班啦，我是梦竹，
4: 我是吕彪，
0: 悦动晚高峰，快乐伴你行。下班路上和你一起热爱这热气腾腾的每一天。

0: 好的，在傍晚的5:05，欢迎各位继续的锁定984的频率来收听下班路上，我是孟竹。
1: 大家好，我是李彪。
0: 来到了我们的节目时间啊，也来到了周五，祝大家周末愉快。
1: 是的，
0: 嘿嘿。
1: 我跟你讲，今天中午吃到现在还撑着。
0: 反正我也蛮饱的，到现在。
1: 对。
0: 不过我下午还喝了一杯奶茶。
1: 那你还是没吃饱。
0: 中午和吕彪在一起吃饭，然后吕彪说我说，嘿，你吃碳水也还可以哦。
1: 他看不出来，我讲真的。
0: 我们中午去吃面了。
1: 嗯，
0: 对，但是哪一家我们暂时不告诉大家。
1: 嗯，
0: 因为呢，我们这个中午是去拍了一下我们的搞点东西778的小视频。
1: 对
0: 对。大家也可以加入到节目微信群里啊，来跟我们保持在线互动。你可以在蚌埠交通文艺广播的公众号当中去回复数字38，会跳出一个二维码，大家可以扫码入群。今天呢有任何的路况哈，也都可以一起来分享一下。也总觉得星期五的话，这个路况可能会多一点，对吧？那大家可以及时的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
1: 是的。
0: 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信息。

0: 眼下处在这个八月份的下旬，末伏还有最后三天了，这代表着什么呢？盛夏的暑热已经进入到了倒计时当中，
1: 是，
0: 所以啊，后天我们会迎来这个处暑节气。
1: 但是呢，这个晴热天气暂时啊还不会结束，未来一周呢多云天气为主，那今明后三天都会有这种分散性的啊这个阵雨或者是雷雨。所以这两天我跟你讲，我出门的时候，我们家窗户就门窗紧闭，我就怕他经常会干什么事儿啊，经常会在五六点钟下雨
0: 啊，
1: 那正好是我回不去的时候。
0: 还好吧，
1: 我就怕这个，跟你讲，那不然家里面就淋湿了。对，这个气温呢维持在25到32度之间，早晚时段我们能够确实能够感受到有一些凉爽的气氛了、
0: 对，而且非常就比较适合日常出行还有户外活动了，
1: 对
0: 对吧。虽然这个末伏已经是三伏天的尾声了，但是大部分地方呢这个天气依然是比较炎热的，防暑降温的措施呢还是不能松懈，大家呢还是尽量的避免午后时段长时间的户外活动吧，对吧。
1: 这两天的天气啊，今天晚上到明天阴天到多云有阵雨或雷雨，25到31度，明晚到后天阴天到多云有阵雨或雷雨，25到31度。
0: 好的，我们今天来聊一个话题，这个话题呢这个我在微博上看到，我觉得还蛮有意思的，所以呢也想要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就说人到中年啊，这个爱好有的时候开始逐渐的离谱起来，对吧，是你年轻的
1: 就感觉好像是变了，
0: 是你年轻的时候少年吧，
1: 或者
0: 再往后一点，是你没有想象到自己啊还会喜欢这个，忽然就是到达一定阶段，忽然之间喜欢上了一个东西。所以啊，大家来说说你的人到中年爱好开始逐渐离谱，说一说你的吧。
1: 首先第一个，小时候
0: 我以为你要这样说，首先第一个，哼，我没有到中年。
1: 中年了，
0: 我还是少年。
1: 我还是从前
0: 那个少年，
1: 没有
0: 一丝丝改变。那你要这样讲的话，这个话题我就不建议你参与了。
1: 谁唱谁是少年。第一个就是零食，现在基本上不吃了
0: 啊、
1: 以前真的是就是睡在零食里面的，就那种感觉。
0: 哎，你个
1: 超级喜欢吃零食，
0: 一个小男生还喜欢吃零食。
1: 对啊、以前还喜欢运动，现在变化了。现在喜欢静养了，对，就是。
0: 哎，有没有一些你会喜欢一些，就是类似于讲还挺，就养鱼、养龟、养花、钓鱼、盘串儿，
1: 没有，
0: 嗯，
1: 一个都没有。
0: 种地，
1: 种地更没有，
0: 一样都没有，
1: 没有。
0: 那你还不算很离谱哎。
1: 我没有离谱，就是现在，就是你要讲那个个人爱好的话，就抽烟呗，泡澡，对。就是
0: 泡澡也算是一个中年爱好吧，
1: 也不算中年爱好，我是从小就喜欢泡澡，一直到现在。
0: OK，
1: 就是基本上也没有变化，但是呢，就是这个吃零食确实比以前少多了。对，然后呢，我估计啊，再过一过，应该会某一天。也会喜欢上另外一些东西，
0: 肯定的。
1: 对，
0: 有人急，你看我们的听友就说：“嘿，我坐等围观离谱爱好。”有人讲，
1: 看看大家是吧？
0: 对，看看大家的答案是什么。
1: 对，
0: 就你看，有听友说开始收集塑料袋了，觉得什么样的袋子都有用。还有你看，包括我们其他的群当中也有朋友讲，开始攒塑料袋了，垃圾每天一扔正好。
1: 但是我们之前也聊过这个塑料袋。价格不便宜，就是我们现在就动不动是3毛5毛3毛5毛、
0: 啊、
1: 看不出来，然后呢你就是一个月下来，哦，有各种各样塑料袋加起来不少钱，而且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家那个垃圾袋，我是专门买的垃圾袋，
0: 我也是啊，
1: 对，因为有时候我们用的那个塑料袋的话，有时候你比如说你装什么酸奶呀、就那种一板一板的那种，类似于这样的东西，还有就是从超市买的一些包装很坚硬的一些袋子，它会把那个戳破。对，你这样的袋子的话，你去当做这个垃圾袋不好用，就是经常会，就我们视频里面发现的那个视频里面有一个片段，你知道吗？就那个垃圾袋还在滴水。
0: 对
1: 吧？
0: 对，是的。
1: 我们今天发了一个视频，就是电梯当中的不文明行为。
0: 对，
1: 然后呢，就有。

0: 就那个老太太拎着那个垃圾袋，
1: 嗯，
0: 然后呢垃圾袋还在滴水，那滴的都是干水吧，对吧？那个有吃的，然后是各种各样垃圾拌在一起的，然后那个水就是。就有时候我们大家在电梯里面坐着，坐电梯的时候，也都会反映这个问题嘛，说啊，有些人这个垃圾袋你不能选择那种质量好一些的吗？
1: 嗯，
0: 对不对？那个垃圾袋质量太差的话，真的不能用，你用过之后你大麻烦。
1: 嗯，还有人讲爱上钓鱼了，一坐坐一天，弄得跟非洲回来的一样。
0: 哦，钓鱼的人就是这样的，就是第一个
1: 你不会，你不会给自己那个防晒措施做好一点吗？
0: 他们可能不在乎，戴个大帽檐的那种帽子。
1: 就上次我还给吕彪看那个视频，
0: 嗯，
1: 哎，现在我的天呐，在外面钓鱼还有一个那个空调屋，
0: 嗯，对，
1: 对吧？自己整了一个空调屋，
0: 嗯，
1: 我觉得那个很高端啊。
0: 对，
1: 真的，大家如果知道怎么弄的话，你们可以整一个那个。如果特别喜欢钓鱼的朋友哈，
0: 嗯，
1: 我觉得还是有必要的。但当然了，马上这个天也不会那么热了，也无所谓了，
0: 对，
1: 对吧？来年再说吧。南巡说，人到中年喜欢喝茶、信佛、祭杀生。嗯，我长辈都这样。
0: 嗯，有那种感觉了。
1: 对，就会开始有点迷信了。
0: 对，
1: 对吧？开始有点相信玄学了，开始相信命运，以及
0: 开始怕死了，
1: 对对对，
0: 嗯，
1: 开始相信这样那样的一些小迷信吧，那些东西的，
0: 对，
1: 对吧？有人这个大家会不会相信这些东西？也可以留言说一说。
0: 有朋友说，我依然是联盟英雄联盟呀。
1: 嗯
0: 嗯，那还是喜欢那个玩游戏。我真的很佩服，我有很多同学之前都是这样的，就是坐网吧里面一下可以坐那么长时间，我受不了。
1: 那就我觉得这跟打麻将一样。
0: 对，
1: 人家打麻将，
0: 打麻将我也受不了。
1: 对，几将几将，几将牌几将牌。
0: 第一个打麻将我技术不好，容易输钱。
1: 嗯。
0: 第二个，
1: 不搓了跑人吗？
0: 就坐那么长时间。对，
1: 对，我真的我也蛮佩服那些就是干麻将一干干一夜的，
0: 还要动脑子是吧？
1: 哦，他我真的就是好佩服他做得下去的。
0: 我就不想动脑子，嗯。
1: 你还是对他没兴趣，
0: 没兴趣。
1: 你但凡对打麻将有兴趣的话，你会觉得很有意思。
0: 我们家都是麻将世家，但是我不感兴趣。我们家就是我爸那一代个个都能喝，而我就不能喝。你看这。
1: 你报错了，
0: 我就猜到你会讲。
1: 我
0: 是来改变基因的，你知道吧？
1: 我意思你给他，你去查一下这个血。
0: 你看怎么是？哦，然后我的什么千亿父亲，真的网剧就出来了。我的天哪！
1: 你怎么是短剧看错了吗？
0: 做梦做得很快活。
1: 来，大家也可以留言聊一聊，人到中年爱好开始逐渐离谱，说一说你的吧。然后大家依然可以加入到我们的节目微信群里啊，来跟我们保持在线互动。你可以在蚌埠交通文艺广播的公众号当中回复数字38，会跳出一个二维码，大家可以扫码入群。
0: 有时候呢，你看啊，这个身边的有一些朋友可能会开始养小宠物了。宠物呢，这个可能跟岁数没有多大关系，从年纪小的一直到年纪大的，可能家家户户都有可能会有这个小宠物。
1: 嗯，
0: 就比如说鱼，我真养不好，对，我养多少条死多少条。
1: 嗯，
0: 也不会去换水啊，但他们都会有一个群嘛，那群里面会讲，哎呀，怎么样去养这个水呀、啊？换水的时候应该怎么换呀？然后要怎么样？要什么增温棒是吧？
1: 嗯嗯。
0: 增热棒，然后还有适合养什么样的那个鱼，然后鱼食应该怎么投喂啊？各种各样就好有学问，你知道吧？
1: 嗯嗯。
0: 然后还有养那个多肉的，然后养多肉怎么养？我就感觉，就我脑子就转不过来了，我就也不想，还是你讲的那种，
1: 还是不
0: 感兴趣，
1: 不感兴趣，
0: 不感兴趣。
1: 就人永远都是会对自己感兴趣的东西上心啊，
0: 嗯，
1: 对吧？不感兴趣的话，我怎么可能呢？除非硬性要求你安排给你的任务更多，
0: 必须完成。
1: 好的，大家如果有怎样的路况信息，也都可以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哈。那加群的。

0: 没有啦，这
1: 刚刚跟你讲的是笑话是吧？
0: 对，大家还不知道我们俩在干嘛呢，都是神经啊，这两个人真的是。好，你现在依然收听到的是984下班路上，我是孟竹，
1: 我是李彪，
0: 大家依然可以发来留言跟我们聊一聊今天的互动话题啊。我们说到的是人到中年爱好开始逐渐离谱，说一说你的有没有呢？有朋友说，哎呀，47岁的我开始疯狂下国际象棋
1: 啊。国际象棋，你不是应该下中国象棋吗？
0: 所以这个爱好变这个
1: 离谱，
0: 这个算离谱吗？
1: 对对对，
0: 这个算离谱吗？
1: 嗯，
0: 有人讲我现在居然会喜欢搞一些花。

0: 草草了。
1: 哦，
0: 对啊，就
1: 开始就是有一种敬仰的那种感觉。
0: 还有人讲，这个人到中年开始练字了，一写写两个小时停不下来。
1: 练字呀？
0: 嗯，
1: 这是我小时候的愿望，就是字写的比较丑。
0: 就是我跟你讲啊，
1: 人如其字如其人。
0: 对，这个话讲的蛮正确的，
1: 对吧？
0: 确实是的。就是可能你年轻的时候啊，完全想象不到某一天你会在家里面啊，在写字呢，在那练字呢。
1: 我竟然有这一天。
0: 对，一写写个两个小时。哎呀，你这怎么忽然之间在家里面愿意看书了？
1: 这还是我吗？
0: 抱本书在那儿看呢，你就感觉好像这你小的时候完全不会想象到的事情。
1: 对，现在
0: 对不对？
1: 现在就开始这样做了都。
0: 是，真是。还有人讲啊，那个练字的我也是。
1: 嗯，
0: 我现在的爱好就是练字、画画、擦玻璃，感觉能够清醒。
1: 擦玻璃是什么梗？
0: 就擦玻璃，擦玻璃。
1: 我的天哪！
0: 喜欢干家务了。
1: 擦玻璃也算了，你看看。
0: 哎，是吧？
1: 还有朋友说，我不就是这个阶段吗？就是我们的汪助理说的。哎呀，不得已了，说最爱的可乐不喝了，烟也戒了，歌也不唱了，把爱好一点点的丢了。还有谁？这个咋整？哎，不是说爱好丢了，你是不是有新的爱好？你喜欢干嘛？对，
0: 我跟你讲，
1: 有没有变化？
0: 我跟你讲是这个样子的，只不过你到了一定的年龄之后，你觉得这些东西，你曾经喜欢的东西，你现在觉得没意思了，不好玩了。
1: 对，要换个赛道玩了。对。
0: 也不是说换个赛道吧，也许你没有换赛道，但是就是之前的这些东西，你忽然之间你就不喜欢了。
1: 那还不是换赛道了？还是换了？
0: 那我以前还觉得喝酒特别有意思呢，我现在没有觉得喝酒有意思。
1: 我感觉你在点谁？
0: 不点谁啊？我没有点谁。我真的说我自己真切的感受，我真的我以前
1: 25岁了喝不动了。
0: 我以前真是觉得啊。就还挺想喝酒的，
1: 喜欢喝酒那种感觉，
0: 喜欢喝酒，然后就觉得如果两三天不喝酒，喝第一口啤酒好好喝，太好喝了。
1: 嗯，
0: 但现在没有这种感觉了。你现在让我一个月不喝酒，我真的想不起来，根本想不起来。
1: 然后讲你不小心试试，然后下一次我请他吃饭，你喝，你不喝你不姓吕。然后下一次再上节目的时候，哼。他骗我，他又把我喝多了，他咋没有兴趣讲呢？
0: 不是，我跟你讲啊，是这样子的
1: 啊，
0: 我不会想着要去找局
1: 哦，
0: 但是有局的情况下呢，我性格嘛是比较好玩一点的那种，对。可能还是会跟你啊，
1: 他是会把人家搞倒的，我知道了，
0: 不会，
1: 谢谢你，
0: 没这个实力了，
1: 谢谢你，谢谢你。
0: 有人讲38岁开始锻炼了，跑步了，
1: 你看啊，有朋友说，人到40多，40多，喜欢买什么
0: 保健品
1: 啊、补钙补钾护肝心脑血管的，
0: 哎呦，吃的还挺多，吃的还挺全面。
1: 哎，有没有发现啊，就是人上了一定的年纪，然后当那个抖音号呀或者视频号呀上面讲一些养生的东西，哎，你开始驻足停留观看，然后还要发表感言了。
0: 不是，你有的时候还会专门的就是在某宝上面去搜，
1: 对，
0: 或者小红书里面去看，然后
1: 他讲的这个东西到底多少钱？
0: 哪些东西推荐一下这个好一点的钙片，推荐一下好一点的鱼油，巴拉巴拉之类的。哎，推荐一下这个护肝片，巴拉巴拉之类的。对，
1: 我跟你讲啊，就有时候就是大家开始想着养生嘛，有一些年轻人甚至都会想到20多岁的时候，哎呀，我要补充维生素 B 族。
0: 哎呦，我跟你讲，他们真的是这方面的意识强多了。
1: 但是我要跟你讲的是，正常人不需要补，除非你是到医院查过了，你的微量元素很缺乏，我们需要补。正常人是不需要补的，你补了之后，它也代谢掉了。
0: 就是很多的这个20多岁的女生啊，她们已经开始吃各种各样的，就是多维，对，或者是会去吃鱼油。然后会吃胶，会补胶原蛋白，巴拉巴拉之类的。但当然了，人家现在的宣传口号就是，你什么年龄补，你就会维持在什么年龄的状态。
1: 你听他吹吧，哈。
0: 但是呢，我跟你讲，人的衰老是不可逆的，
1: 对，
0: 他只能说延缓。
1: 就是我跟你讲，有无数个医生会跟你讲，就是你不缺这个你就不要补这个，补这个之后我跟你讲，尤其还有很多人补维 C 你知道吗，补了最后补了一个肾结石出来
0: 啊，他的有点多了，就含量有点吃的太多了，
1: 就是这样的呀，
0: 对，
1: 就听人家讲哦维 C 好，维 C 是好，对，然后你不缺的情况下你为什么要那么样补呢？我们每天正常的吃饭，那个就是蔬菜水果当中都含有很多这样的东西，对，
0: 但是我跟你讲，你想通过去水果去补充这些维生素的话，几乎是微乎其微的，根本就补充不了什么的，就水果。
1: 你就胡扯吧。
0: 本来就是的。
1: 你讲的维生素必须要点那个额外补充是吗？
0: 不是，我是说光是你要是通过想要去吃水果来补充的话，这个含量是极低的。
1: 我跟你讲是非常高的。我是对方辩友，我跟你讲。
0: 没有。
1: 你听谁说的呀？我的天。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吃的蔬菜水果补充维生素是足够了，对，不需要额外补充。
0: 你在哪儿看的呀？
1: 医生说的。
0: 哪位医生啊？
1: 哪个医生都这么说，我马上就搜给你看。
0: 有人讲我在办公室用喜马拉雅听呢，我同事啊开始钩针了，可带劲了，
1: 你们看看。这个钩针有很多，这个
0: 钩了一个向日葵，
1: 我记得好像十年前就已经有人开始喜欢做这样的，
0: 我姑姑也喜欢这个，
1: 嗯，
0: 我姑姑也勾了很多，她我一看到她这个向日葵的话，我的天哪，我就想到了我姑姑勾的，而且我姑姑还会做一些就是小吊坠啊，小挂件啊，像这种东西，她还会，她上次还送给我一个葫芦，她自己磨的吧，还是干嘛的，自己整了一个这个。
1: 为什么这个第三幅图看了有点瘆人？
0: 这个，
1: 哦，
0: 花开富贵。
1: 这就是花开富贵啊，
0: 他这个应该是茶几店，就是那个杯垫、
1: 嗯、对
0: 对，一个小中年性爱好，哎，这个其实也蛮好玩的，每个时期嘛，对吧，都有喜欢的东西。你这个图二是帽子吧，是哦花，它倒过来的是花，哎，这个难吗？钩针难不难？应该还好，
1: 应该有教程。
0: 应该还好。我有一个同学，然后他就专门就毛线钩针钩一些就是小玩偶挂件啊什么之类的，然后开了一个淘宝店在卖，然后一个卖一个小玩偶300-400，这个样子，但是很费事儿，但真的是蛮费事儿的，倒是真的。有人讲拉斯桥北向南桥中间左侧车道间隔100米左右两起追尾，拥堵严重。好的，非常感谢啊，给我们发来的这个路况信息。大家如果有其他的路况，也都可以一起来分享一下。有人讲，哎呀，我家天天攒一堆垃圾袋。神灯也是留言说开始收集垃圾袋、塑料袋，就说什么样的都有用嘛，这个样子。
1: 垃圾袋，我们家有过一段时间那个垃圾袋都不够用，然后后来有一段时间呢，
0: 怎么会不够用啊？
1: 嗯，
0: 你们都不囤的吗？
1: 就囤了，后来呢，就用完了。
0: 反正我家里面垃圾袋还蛮多的，
1: 后来我就自己买了呗。
0: 我觉得垃圾袋这个东西你肯定要备一些在家里的，你不能说光靠从外面买东西那个拿来的袋子，这肯定是不够用啊，我觉得哈。有人讲我现在开始喜欢看历史书历史剧，各国历史演变，哦，很理解，就看
1: 这个我一直都喜欢看，
0: 这个我也蛮喜欢的，对，但是可能小的时候其实对历史还好，不排斥了，但是就是长大之后啊，你还挺想了解这些历史方面的东西，你觉得很有意思，你忽然觉得这是一件有意思的事情了，对吧？
1: 有朋友就讲，我家垃圾袋禁用，因为我太爱装了，还好我爱装。 这跟我今天中午吃面条的时候讲的那句话差不多，你可千万不要。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FM 九八点四，动部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接受你。

0: 好的，欢迎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你现在依然收听到的是984下班路上，我是孟竹，
1: 我是李彪。
0: 此刻呢，我们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完美甄选商城今天给各位带来的护肤品呢，是雅诗兰黛的小棕瓶精华。
1: 嗯，
0: 很多的姐妹年纪轻轻。

0: 那因为熬夜或者是一些生活不规律，然后皮肤就会暗沉无光，那这个导致脸上黄气细纹格外的明显。那这就是皮肤在提醒我们，抗老这件事情真的很重要。所以呢，想要一瓶稳妥全肤质适配的抗老精华，你可以试一试雅诗兰黛的小棕瓶精华，温和配方无酒精，专门改善这种熬夜垮脸，淡化干纹松弛。坚持使用的话，会让我们的皮肤变得细腻紧致，气色会肉眼可见的变好。
1: 然后呢，我们要跟大家讲一下啊，这个专柜的小棕瓶，它100毫升单瓶是什么样的价格？就将近上千元。
0: 嗯，
1: 今天我们电台争取到的难得的补贴福利，那就是相当于花不到半瓶专柜的价钱，然后直接带走两瓶。这个两瓶呢是这个
0: 一共200毫升，
1: 200毫升，
0: 对，
1: 它是正装，
0: 对，
1: 大容量的。
0: 因为这个护肤品方面，精华是最贵的，因为它的成分高嘛，
1: 嗯、
0: 对吧？所以呢，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补贴的这样的一个福利，两瓶雅诗兰黛的小棕瓶精华只需要429块钱，这个性价比真的可以讲直接拉满了。
1: 对，而且你在购买之前添加客服的微信下单，然后呢再减30块钱，到手价格399。
0: 对，可以关注一下蹦蹦广播的公众号，发送5就会跳出相关的文字和链接，大家可以点到那个链接当中去自主下单就可以了。好，如果有任何的路况信息呢，也都可以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今天和大家一起来聊到的话题是人到中年爱好开始逐渐变得离谱起来，说一说你的。然后有朋友留言说，以前女孩子会打毛衣、勾花篮、编挂件，现在的女孩子只会花钱什么
1: 做美甲。
0: 没鬼甲手是什么意思啊？
1: 那做美甲的真的很多。
0: 对啊，做美甲这件事情是你们男生觉得不好的事情吗？不会吧？
1: 我对这个倒是无感。
0: 对，
1: 就是女生的指甲可以长，
0: 嗯，男生不可以，
1: 没有任何问题。
0: 对，
1: 男生指甲一长，然后女生就会说，哎呀，你怎么不剪指甲呀？你怎么那么脏呀？这样的不爱卫生，就是太双标了，我觉得。
0: 嗯，就是我会觉得男生就是如果指甲长的话，会有点奇怪。
1: 又奇怪了，你看，怎么就奇怪了？
0: 就这个什么样的感觉啊？
1: 嗯，
0: 就像生孩子就是女人的事情，跟男人无关一样。
1: 哦，你现在又这样讲了。哦，我的天哪，真是。
0: 但是未来有可能男人也可以生孩子。
1: 哎呦我的天。
0: 但当然男生也可以
1: 做美甲呀，
0: 也可以修指甲。
1: 吓我一跳，我的天。
0: 修一个精致的指甲，涂一个什么类似于像健康色这样的也可以。
1: 你好了吧，你不要再引导了，真的求你。
0: 我只是讲如果你们喜欢的话，你们可以这样做，对吧？我跟你讲，我是一个很接受很全方位的人。
1: 我知道知道。
0: 对，
1: 嗯，
0: 但是我还是建议男生就保持干净就好，不要搞得花里胡哨的。
1: 你这还是双标。
0: 你们有没有一些什么双标的时刻啊？
1: 双标，开车呀，对呀，就是别人不让我插队，你为什么不让我插队？然后如果我是在排队的，人家要插队，你为什么要插我队？就类似于这样的呀，对呀。
0: 还有其他的吗？
1: 啊，
0: 还有其他的吗？
1: 暂时没有，你可能需要聊一聊我才能讲出来。对，暂时想不出来。
0: 有人讲到40多了才开始有空听广播了，喜欢听主持人海阔天空的侃大山。我老婆40多也开始喜欢自己擀面条了，竟然还受到了闺女儿的好评。自己擀面条了，讲的就是感觉生活气息越来越浓厚了。
1: 对，
0: 对吧？就那种感觉很正常。那我们年轻的时候，小的时候，可能你根本想不起来要去做一些很有生活气息的事情。
1: 嗯，
0: 类似于讲养花呀，然后捯饬捯饬，修修修修剪剪花

0: 来这个样子，
1: 没有想着就是花那么多的时间去感受
0: 生活，
1: 另外一个生命。
0: 对，
1: 哎，就是你好像小时候你什么什么花什么草关我什么事？
0: 嗯，
1: 对不对？
0: 就还又有一点像什么？就有点像那个时候小的时候，你为了朋友，
1: 嗯，
0: 骗家人你要出去玩，
1: 嗯，
0: 可是现在你为了在家里面，你骗开始骗朋友。
1: 对，你看我老婆不让我出去，怎么搞的？
0: 就为了在家里待着。
1: 怎么不管？对。
0: 所以讲，你看看这是不是一个变化？
1: 开始变化。我昨天和另外一个同事，你知道吗？就是我晚上录完新闻之后，我跟他聊天聊了11点才走。哎。对。
0: 哦，在台里聊的。
1: 对。
0: 我天哪！
1: 就在走廊。对。
0: 哦，我天哪！你肯定说的是姓张的那个。
1: 对对对对对，是的，是的。
0: 我感觉他好像很喜欢在走廊里聊天。我下午看到他又在走廊里聊天，
1: 他又在跟我聊天。
0: 不是你，是一个女的。
1: 哦，然后今天下午又聊了，就真是这样的，就是感觉他讲我觉得我们就是他比我稍微大一点嘛，对吧？
0: 你真好玩，你们明明是一个办公室的，坐办公室里聊就是了。
1: 对，然后那个不是正好是。

0: 相伴风雨路，情绪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职工福利重磅上新，诸城优福一卡通线下门店火热入驻，环卫餐饮、烘焙甜品、运动服饰、助农特产、便民服务，多元场景随心选。微信搜诸城优福小程序即可使用，余额全家共享，国际平台优惠好物一站式购齐。
3: 医生，我这牙疼了好几天了，您快帮我看看吧。
4: 医生，我家孩子昨天开始咳嗽，还不怎么吃东西，这是咋回事啊？
5: 医生，这天下雨，我这腿呀，它一直疼。你看，
3: 医生，
6: 你关心的健康热点，健康领域的新知新事，健康生活的贴心向导，尽在健康加油站。
7: 为什么明明每天洗澡，夏天一出汗还是有味道？
8: 嗨，出汗有味很正常，不用在意。
7: 你不懂了吧？身上的体味不仅影响形象，也是社交里的隐形名片。
9: 蚌埠市中心医院、蚌埠市第三人民医院远航科室皮肤科副主任、医学博士，安徽省中医药学会皮肤性病专业委员会委员，蚌埠市医学会皮肤性病专业分会委员，蚌埠市医学会会员王甜甜。
10: 很多人明明每天洗澡，却依旧容易出现身上黏腻、体味加重、汗臭明显的情况。不少人认为汗臭只是出汗多导致的小问题，只需勤洗澡就能解决问题，无需过多在意。事实上，单纯出汗本身并无异味，顽固汗臭多是汗液、油脂、细菌、代谢物共同作用的结果。长期汗味浓重，不仅影响社交自信，部分异常体味还可能是身体异常的信号，需要科学区分，正确改善。多数

0: 人夏季出现的普通汗臭主要来源于体表细菌分解。人体汗液分为大汗腺和小汗腺液，小汗腺分布全身，排出的汗液呢以水无机盐为主，本身无色无味。夏季高温多汗，衣物闷热不透气，皮肤表面长期处于潮湿环境，大量细菌快速繁殖，细菌分解汗液和皮肤表面的角质油脂，会产生挥发性异味，形成日常汗臭，常见于后背、脖颈、腋下、腹沟等部位。出汗越多，通风越差，味道越明显。生活中很多错误习惯会让汗臭问题反复加重。很多人偏爱穿紧身衣、不透气的化纤衣物，出汗后汗液无法快速挥发，闷在衣物内滋生细菌。运动出汗后不及时清洁换衣，带着汗湿衣物长时间久坐，异味持续不散。还有人洗澡只简单冲洗身体，忽略腋下毛发褶皱、皮肤死角清洁，残留的汗液污垢持续发酵。此外，长期熬夜、爱吃辛辣刺激、重盐重油食物会加重身体代谢负担，导致汗液成分改变，体味随之加重。想要清爽告别汗臭，无需过度清洁，掌握科学养护方式即可。日常优先选择纯棉、透气、吸汗的衣物，保持皮肤通风干爽。出汗后及时更换清洗，洗澡时重点清洁腋下、褶皱等易藏部位，保持皮肤干燥。洗完澡擦干身体再穿衣。日常饮食清淡，减少重口味、刺激性食物摄入，规律作息，适度运动，加快身体代谢。若腋下异味浓重，持续不散，区别于普通汗臭，可到正规医院评估，通过专业方式对症改善，切勿盲目使用偏方刺激性止汗产品。改善汗臭关键在于日常清洁与透气护理，及时调整不良生活习惯，维持皮肤干净清爽，便能有效缓解体味问题。夏季出汗增多，体味加重属于普遍现象，但若汗味异常且顽固，需提高警惕。公众应科学辨别普通汗臭与病理性异味，坚持做好日常清洁透气，保持规律作息与清淡饮食，通过合理护理改善体味，避免因过度清洁而破坏皮肤屏障。如异味明显且长期未见缓解，应及时就医检查。
1: 如果您也有健康方面的疑问或困惑，可以在微信公众号中搜索蚌埠交通文艺广播，关注并留言告诉我们。感谢蚌埠市中心医院、蚌埠市第三人民医院为健康加油站节目提供全程专业健康咨询。蚌埠市中心医院、蚌埠市第三人民医院是国家三级甲等医院，省级区域医疗中心，建院70年以来弘扬博学、精医、仁爱、和谐精神，以患者为中心，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最轻松的时刻莫过于结束一天的工作，下班回家路上有微风、有阳光、有路人，也有我们。下班啦，我是梦竹，
2: 我是吕彪，悦动晚高峰，快乐伴你行。下班路上和你一起热爱这热气腾腾的每一天。

0: 有哭没有说。
1: 好的，和你分享到了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于孙燕姿所唱出的《我怀念的》。这里依然是为你直播送出的下班路上，我是孟竹。
2: 大家好，我是李喵。
1: 依然可以加入到节目微信群当中来跟我们保持在线互动。你可以在蚌埠交通文艺广播的公众号里回复数字38，会跳出一个二维码，大家可以扫码入群。那有任何的路况信息呢，也都可以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
2: 嗯，
1: 今天呢，和各位一起来聊到了一个话题啊，我们共同说到的是，哎呀，人到中年爱好开始逐渐离谱，来说一说你的。星落留言说喜欢买工具，螺丝刀、钳子啥的，买了好几把呢。
2: 哦，
1: 喜欢修修补补了，是不是这个样子？
2: 家里好的东西得拆下来看一看。
1: 对，我就要看看这个东西我能修不能修。
2: 哎，然后拼起来之后讲，你看这厂家还真没有我技术好，我还做了好几个零件出来呢。
1: 哎，有人还留言讲了一句，喜欢早睡了，确实挺离谱的。
2: 哦，这个是真是这样熬了，现在我就10点钟我就困了。
1: 可是为什么我也听说过一句话，就是哎呦，这真的是年龄大了就
2: 熬了。现在我就10点钟我就困了。
1: 可是为什么我也听说过一句话，就是哎呦，这真的是年龄大了觉少了。
2: 那个是要到下一个阶段，到60左右。
1: 哦，就要少了。
2: 对，
1: 那我妈妈真的是太违背常理了。
2: 你看哦，
1: 她更能睡。
2: 你看是不是这样的？0到20岁之间，睡觉都超能睡。
1: 嗯，
2: 20岁之后天天喜欢熬夜了。
1: 嗯，
2: 慢慢的一搞了1-2点，一直到40，然后哎，感觉

0: 安静了，又要开始睡觉了。睡到60之后，哎，又能熬夜了。
1: 再往后呢？
0: 睡不着了。
1: 睡不醒了。
0: 那还要到下一个阶段。
1: 就起不来了。
0: 就是我听他们讲过的。对，我奶奶就说过了，就像哎呀，现在没睡一会儿啊，就要醒。
1: 分析的有道理。
0: 感觉脑瓜子嗡嗡的这样。
1: 哎呦，我的天哪，这分析的还是有一点道理的。
0: 对，
1: 你们觉得呢？杰说：“人到中年不得已呀、啊，保温杯里泡枸杞呀、
0: 啊。”啊，这个话已经听了好多年了。
1: 对，但是保温杯里泡枸杞这个东西是不好的，我跟你讲。
0: 对对对。
1: 对，
0: 保温杯除了放水之外，真的你其他东西不要放。
1: 还有啊，就讲了这个东西，忽然又想到了很多的这个朋友可能会你们知道那个负重手环吧？就是像就是像一个手镯一样戴在两个手臂上面的，
0: 我没见过
1: 负重手环嘛，减肥用的，减脂用的。然后很多的明星也在用，就是同款明星同款负重手环。不少人期待通过佩戴这个负重手环，达到减掉手臂脂肪、紧致上肢线条的效果。但是吧，要跟大家来说一说了，医生建议这个东西效果微乎其微。别乱戴。人体的这个脂肪代谢它不存在定点减脂的可能，就是说当身体消耗热量分解脂肪的时候，会整体降低全身脂肪的储备，就是没有办法精准作用于哎，我就专门瘦一个手臂了，
0: 光瘦个脸、
1: 哎、对，我就专门瘦一个这个大腿了，肚子了，等等的。其实你要瘦的话是全身是
0: 整体
1: 一起瘦的。
0: 嗯，
1: 而且呢，全天佩戴这个负重手环，它额外消耗的热量仅仅只有20到30千卡。
0: 也就是说，你少吃小半勺米饭，或者是，你看那个可乐，
1: 50毫升的含糖饮料呢，
0: 你喝280毫升，剩下的还有50毫升呢，你不喝，对，就已经达到这个效果了。
1: 就是讲，哪怕全天持续佩戴。累积增加的这个消耗的热量也远远不如快走10分钟的运动效果。所以讲啊，就但是有一些网友他佩戴之后有一种感受啊，他就觉得自己的手臂变紧致了，实际上呢只是手腕负重刺激肌肉产生的紧绷感。
0: 而且呢、
1: 哦、原来如此啊，
0: 长时间佩戴这个负重手环的话，可能会对身体造成多种损伤。
1: 比如说
0: 啊，这个腕部长期的负重，我都你刚开始一讲这个标题的时候，
1: 就戴在这儿的，
0: 对，我就知道它一定会有腕管炎，对，腱鞘炎，这是必然的问题。那长期劳损嘛，它一直保持这样的一个状态嘛。
1: 而且就是人长期的就手腕负重的话，会不自觉的耸肩代偿嘛，然后引起你的斜方肌变壮，然后肩颈酸痛。长期如此的话，体态是会越来越差的。你要讲斜方肌这件事情，我得骂了，那我万万不会想要去尝试负重手环了。
0: 所以很多情况下，就是你当你看直播呀，就是别人卖一些东西的时候呀，他一定会讲有效果呀。为什么呢？因为你买了他才能赚钱呢，对不对？
1: 不过我在跟练的一个那个运动视频里哈，有人为了就是达到这个更加减脂的功效，他们手上是戴了负重手环的，但我没有戴。对，
0: 我有一个很直观的感觉，你年纪大了之后，你一定是会交很多智商税的。对，因为你年轻的时候太聪明了，对，已经把那个脑细胞耗完了。
1: 你
0: 以后喜欢什么东西的话，我就直播什么东西，你一定要买我的东西哦。
1: 你直播啊，你倒是去直播啊，真的是。
0: 你喜欢什么东西，我就卖什么东西。哦，反正呢，你一定是会买那种会让自己变美的这样的东西，
1: 变美变健康，
0: 哎，变健康，
1: 对，
0: 前两天我看到我们另外一位主持人，他发的那个抖音，我笑死了。他的妈妈买了一双，
1: 叫足力健啊，
0: 就是一双鞋，差不多，不是，那双鞋上面可以有电极片的，就像我们以前按摩肩颈的那个电极片。然后呢，他要，那你给我展示一下这东西怎么用呢？然后呢，他的鞋底是有那个，就是那个鞋垫上面吧，好像，是有那个电极片的。
1: 什么插电的呢？
0: 插电就是你就一个小遥控器嘛，上面有两个线嘛，线要连到那个鞋上面。
1: 在电哪好坏？
0: 对对，就通电了啊，通电了，然后穿这个鞋，然后去走路，哎，就可以降血压讲的。然后后来我们台那个同事就讲，来来来，你跟我讲讲这东西是怎么就能降血压的呢？你给我演示一下，我讲的，就渐渐的，对吧？我感觉霓虹，
1: 但这个东西我不会买的。
0: 我准备买一双放家里面放着，等。

0: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0: 好的，你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984下班路上，我是孟竹，
1: 我是吕彪。
0: 大家依然可以加入到节目微信群当中来跟我们保持在线互动，你可以在蚌埠交通文艺广播的公众号当中回复数字38，会跳出一个二维码，大家可以扫码入群。我们来介绍一下完美甄选商城今天给各位带来的这个好物呢，是来自于雅诗兰黛的小棕瓶精华。那很多的姐妹年纪轻轻可能就会有一点皮肤暗沉无光，可能是因为经常熬夜或者是作息不规律导致的脸上黄气细纹非常的明显。所以呢，我们今天呢就向大家来安利一款精华，就是它非常的稳妥，而且是全肤质都适配的一款抗老精华，来自于雅诗兰黛的小棕瓶精华，温和配方无酒精，专门改善这种熬夜垮脸，淡化干纹松弛。坚持使用的话呢，我们的皮肤会变得细腻紧致，气色也会肉眼可见的变好。
1: 是的，这个专柜小棕瓶100毫升单瓶呢就是大几百块钱。那今天我们的电台当中呢就是争取到难得的补贴福利，那相当于花不到半瓶专柜的价钱，直接的抱走两瓶，就正装啊，大容量的。现在仅需要多少钱呢？429。那你要是添加客服的微信，还可以再减30块钱，到手价格就是399。
0: 它这个性价比还是非常高的哈。如果想要去购买这款雅诗兰黛的小棕瓶精华的话呢，你可以关注一下蚌埠广播的公众号，发送5，然后就会跳出相关的文字和链接，大家可以点到这个链接当中去看一下，自主购买就可以了。
1: 另外呢，我们这个最新一期的关于这个一瓶水接力的一个视频啊，是在蚌埠日报的这个视频号当中，大家呢就感兴趣的话可以看一下，就是罗磊到这个我们工地的现场，然后我们去这个送水，然后还有就是体验了一下作为一个高温下的劳动者，他们每天工作的日常是什么样的？
0: 对，
1: 外面温度然后比较高，然后他体验了一下，就全身就是十几分钟吧，全身就汗流浃背的。就是真的很不容易啊。
0: 而且我们一瓶水接力的这个公益活动，今年已经是第七季了。
1: 是的，
0: 每一季呢都是有很多的这个爱心人士，包括这个企业啊等等等等，给予我们的这个支持和关注，对不对？而且这次我们今年也是非常要感谢一下我们的这个爱心人士，来自于我们这个蚌埠大家都知道的本土品牌，对吧？7号龙虾的高军先生。
1: 是的，
0: 对，他对于我们这一次的这个公益活动一瓶水接力也是倾情捐赠了，
1: 对，
0: 也是向默默奉献的户外工作者传递了社会的温情，非常非常感谢他。
1: 正是因为有这么多的爱心这个热爱公益的朋友们，然后商家参与到其中，我们的活动才能够越办越成功，越办越好。
0: 对，
1: 今年都已经第七季了，你想想看。
0: 对，大家也可以持续的关注一下我们的这个公众号哈，对吧？然后今天下午刚发的
1: 这一期呢，是这个罗磊去用这个一瓶水接力的活动嘛，去这个现场，去这个安徽水利的这个建筑工地，然后我们去探访了一下。

陪你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0: 好的，时间是傍晚的6:52，我们要结束今天的节目了。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还有陪伴，那下周一我们再见咯，
1: 拜拜。

0: 情绪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职工福利重磅上新，诸城优福一卡通线下门店火热入驻，怀味餐饮、烘焙甜品、运动服饰、助农特产、便民服务，多元场景随心选。微信搜诸城优福小程序即可使用，余额全家共享，国际平台优惠好物一站式购齐。
0: 我在海的这边，你在海的那边，海的那边。夜幕低垂，灯火阑珊，这是我们的音乐爱琴海音乐。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和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3: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

0: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FM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我在海的这边，你在海的那边，海的那边。夜幕低垂，灯火阑珊，这是我们的音乐，爱琴海音乐。

0: 情绪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碰到这样的事情，该帮忙的肯定得出手帮一下忙。
3: 我的问题解决了，非常感谢你们的帮助。
0: 在这里，听见信任。
2: 大概这个幺二幺二三微信怎么下？
4: 越来越多了，生活节奏越来越快了。
0: 听见成长。
5: 天气变化无常，记得要保暖哦。
6: 这话是报个路况，离岸路。
0: 听见陪伴。红绿灯方向盘，听到你的声音，
7: 好的，现在时间是下午的4:01，也欢迎各位能够继续锁定 FM 98.4，走进我们今天的红绿灯方向盘，我是楼磊。就在刚刚，一位赵先生呢给我们发来一段视频，显示呢应该是在学汉路和凤飞路的路口，也就是在高铁南站洛克平台入口处，说呢是在一个小时之前吧，发生了一起，我看有点像是单方的交通事故。驾驶员的这辆车呢是一辆 SUV 啊，就直接骑到了绿化带上。那据了解呢，还是一辆滴滴，因为它是到洛克平台嘛，洛克平台的话呢，车上应该是有乘客的，对吧？他要送乘客去到高铁站去坐火车的，我不知道这个乘客是不是当时也吓了。

0: 一大跳啊。然后呢，很快就有朋友呢给我们发了一个截图过来，这是滴滴司机的一个群，有一位叫好好努力的朋友就说了，说呢当时就是他的车，怎么回事呢？说当时犯困了，说昨天就犯困，他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他说呢，他这个时候脑袋还是一片空白。他说呢，当时因为犯困的原因吧，就直接骑到绿化带上，乘客都吓死了啊。首先可见啊，就是现在滴滴司机啊属于一个超负荷工作的状态，一天工作10个小时以上，甚至呢有些滴滴司机每天的工作时长超过了13、14个小时，而且呢还是常态，不是说我今天加个班明天我休息，不是如此，有的驾驶员甚至连续工作了1个月、2个月，甚至呢是更长的时间，长期呢处在一个疲劳状态，身体抱恙，或者说呢身体处在亚健康的状态，可能自己都不知道。说呢，你看刚刚这个司机不就说了吗，自己现在还处在大脑一片空白的状态啊。这位叫好好努力的朋友今天下午呢在高铁南站洛克平台入口处骑到绿化带上的车，就是这位车友的车，而且呢在夏天的时候就是如此，夏打盹嘛，春困秋乏夏打盹，夏天的天气条件呢比较特殊，就是虽然说我们是在空调的环境当中，就是我们车里边呢是一直开空调的，处在空调环境当中，但是呢我们皮肤一直被太阳晒的，是接触到阳光的，而且气温升高的时候呢，我们皮肤血管肯定会扩张，血管一扩张，你血液就要流到体表嘛，你要进行散热嘛，这是人最基础的功能，你既然血液更多的流向体表去散热，你相对来说你大脑就会多多少少会有一些供血不足，那供血不足引起的就是供氧不足嘛，供氧不足不就引发睡意嘛，很简单的道理。还有呢就是大家及时要补水，我们夏天在出汗的时候呢流的不仅仅是汗，同时还包括钠还有钾等一些这个元素，这样的一些元素的流失必然也会让我们身体功能出现下降，所以呢在这个时候补一点弱盐水，就是你大量出汗的情况下，你没有及时补水的情况下，可能对你的身体也会造成一些影响。其实最简单的就是为什么夏天的时候我们淌了汗之后你会觉得乏，这就是最主要的原因，因为汗流失的太厉害了。所以呢在这样的一个天气条件之下，就是作为我们的司机朋友包括户外工作者，就是及时补水，还要一定要保证充足的睡眠。我不知道这位叫好好努力，你看他的名字起的叫好好努力啊，看是很努力啊，我不知道你每天工作的时长是多少，每天开多长时间的车，大家一定要保证充足的睡眠，这一点很重要啊。你看有朋友就说了，所以呢安全才是第一位的。他说呢这位司机啊应该是有双证的，因为他是在滴滴群里边嘛，不然的话呢就麻烦了。为什么呢？他觉得他那个车当时呢是直接骑到了绿化带上，他非常担心就是电池包可能会出现一些问题。好的，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也欢迎各位啊能够参与到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大家也可以说一说您在交通参与过程当中的感受，当然也包括您的一些见闻都可以。我们的热线3131162和3131163，手机微信用户可以实名搜微信公众号蚌埠交通文艺广播，大家呢也可以发来文字或者是语音信息。同时呢在公众号回复一瓶水三个字，也欢迎大家能够参与到我们2026一瓶水接力第七季大型公益活动当中来，欢迎大家能够接力，更欢迎呢大家能够积极的参与到公益活动。
1: 小兵出车了，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走吧。

0: 老司机你也能做得到。
1: 报道交通动态，直击交通现场。
2: 我在延安路与涂山路路口，您发回现场报道。
3: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解放路淮河公路桥。
1: 评述交通热点，道路的二十四小时，城市的365天，人来人往的时时刻刻。聚焦诸城交通，红绿灯方向盘。
4: 我非常佩服我们强大的微信群。节目开始，我们说到，就在今天下午的时候，大概呢是在一个多小时之前，在高铁南站洛克平台入口处发生了一起单方的交通事故。很快呢就锁定这辆车呢是一辆滴滴，在这个滴滴的微信群当中，驾驶员呢也表示说，当时他是犯困了，而且当时大脑一片空白，同时车上还有乘客。很快呢就有朋友发过来了他的朋友圈，就是当事人的朋友圈，就是今天下午发生交通事故的这位驾驶员的朋友圈。他晒了一下，这是几月份啊，我看一下，七月份的流水。他的七月份的流水是9916元，加上微信收的1000多一点。他说呢，他七月份呢跑了多少钱呢？11000块钱。那我估计不就是疲劳驾驶吗？也想问一下各位开滴滴的朋友啊，像这个滴滴，如果说一个月，比如说就是七月份，如果说他的流水跑到11000的话，他每天工作要多长时间？各位朋友能不能帮忙分析一下，过去的七月份像滴滴一个月的流水跑到了11000块钱的话，他的那个滴滴流水9916，然后呢他的微信收了1000多，七月份加起来跑了11000块钱。我想问一下各位，像这位司机，你估摸他每天要跑多长时间，要跑多少小时也好算嘛？我们就算现在滴滴每个小时的收入20块钱的话，11000除以20，对不对？那基本上就能算出他每天的工作时长。来，哪位朋友能够告知一下，像这位司机他每天的工作时长估计要跑多少小时？毛毛车在问，他说滴滴微信还能收钱，这个我就不知道是什么情况了啊，这是不是这个私下谈的单子啊，还是怎么回事啊？来，很快就有朋友发信息过来了，有朋友说呢，这位驾驶员每天起码在16个小时要在路上跑，一天要跑16个小时。苗先生发来信息，他说呢，以肯定13个小时往上走，而且一天不能休。得不得不得，说这位司机起步每天14个小时以上，浅下安然。他说像他这样的流水啊，一天最少要16、17个小时才能跑出这样的流水。16、17个小时，我们不算，我们就这个折中一下，有人说13、14个小时，有人说呢16、17个小时。好，我们稍微折中一下，15个小时。15个小时什么概念呢？早晨7点出车的话，要干到晚上10点，一直在路上才能跑出这样的流水，谁能吃得消？一天啊，一个月30天，31天，天天要如此，早晨7点要出车，那中间难道就不要充电了吗？反正现在快充也快，对吧？现在快充20分钟、30分钟补一下电，完全没问题，对吧？吃饭时间、上洗手间的时间。多位朋友说，像他的这个流水的话，第一个呢，就是起步在十三

4个小时，这是第一。而且呢，你一天还不能休息。苗先生浅下安然都说，像他这个流水一天都不能休。我刚刚说那个补电，就是怎么补，中午吃饭的时候补个电，半个小时吃个饭，半个小时补个电啊。刚不说了吗，你要跑这个流水，早晨7点出车，你要干到晚上10点，都要在路上，你才能跑出这样的流水。好，这就是滴滴的现状。但是你带来的是什么呢？就比如说你出现一个交通事故，你耽误多少天是不能干活，他可能多多少少是有一些疲劳驾驶啊，他一天10几个小时，15、16个小时，什么概念了啊，对不对？几天是不能干活了吧，这是第一。第二，乘客是不是受伤，是不是涉及到交通违法，同时第二年的保费是不是要上涨，那身体所带来的伤害那绝对是无法估量的。好的，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也欢迎各位啊能够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我们的热线313116 和313116 3，手机微信用户可以实名搜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蹦埠交通文艺广播，大家也可以说一说您在交通参与过程当中的感受和见闻。来，张宇的一首歌一言难尽，我不知道能不能唱出现在网约车驾驶员的心声。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可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1: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3: 哎呀，哎呀，哎呀呀呀呀呀呀呀呀！
4: 我们的一位车友给我们拍了一段视频发了过来，显示目前这辆网约车依然还骑在绿化带上，我不知道为什么，就现在拖车就在旁边，为什么没有拖走？是不是涉及到这个就是出险的问题、定损的问题啊？好的，再次提醒各位，现在呢，在高铁南站洛克平台，它应该是从入口处发生的一个单方交通事故，但是呢，它现在呢影响，它已经骑在绿化带上了，而且呢影响到了这个高铁南站洛克平台在这个出口的这个位置啊。因为它这边也设置了警示标志啊，包括呢在微信当中呢还有朋友四群的一位朋友也给我们发来了同样的视频啊，秋水无痕，
5: 现在还在绿化带上面没有拉走，本身这个行业就是发不了财的行业，请大家不要为了医院去凌晨整取。
4: 换而言之，正儿八经真是挣钱的行业能轮着我们吗？好的，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也欢迎各位能够参与到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
6: 碰到这样的事情，该帮忙的肯定得出手帮一下忙。
7: 我的问题解决了，非常感谢你们的帮助。
8: 在这里听见信任。
6: 大概这个有二有二三，我一看怎么下都
9: 越来越多了，生活节奏越来越快了。
8: 听见成长。
10: 天气变化无常，记得要保暖哈。
11: 这话是报个路况，你按路。
8: 听见陪伴。红绿灯方向盘。红绿灯方向盘。听到你的声音，你的声音。
4: 欢迎回来，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在近期呢，我是交警部门呢接到了一个举报，说呢这个水游城啊停车场有一辆车是套牌车辆啊，我看了都是宝马车啊。经过查实呢，驾驶人孙某，他是为了逃避停车费，在网上，现在网上什么都能买到吗？像这样的，难道就允许商家售卖吗？买了一副假号牌。这个假号牌肯定是定制的，对不对？定制的一个假号牌，而且足以以假乱真，所以他才能用嘛。如果说他不能够足以以假乱真的话，他带着这个假号牌又有何用呢？现在呢被交警给查了啊，第一个行政拘留，第二个罚款，第三个驾驶证直接扣12分，对，没有任何问题，处罚确实顶格处罚。我说各位，您身边有这样的事情吗？或者说您有被套牌的经历吗？说实话，就是近几年的时间呢，关于这个套牌呢确实越来越少了，很多原因。第一个呢，就是你想套牌，你想躲避处罚，现在真的是很难。而且呢，多年前的时候呢，公安部专门出台了关于套牌车辆案件处理的相关的规范啊。以前呢，在处理套牌的时候呢，由于没有就是专门的渠道，不知道怎么去投诉。比如说我的车在蚌埠，我也不出远门，我突然呢接到了一张上海的罚单，我一看是我的牌，但是呢不是我的车，对吧？我是一个桑塔纳，他开的是这个奥迪，上海那个车违法了，他是奥迪车，号牌他确实用的是我的号牌。你说像这样的情况，我到哪里去投诉？我到蚌埠去投诉吗？蚌埠会说，你看套牌车辆是在上海，你应该去到上海去投诉去举报，对不对？但是呢，你能为了这个事情到上海去跑一趟吗？你知道跑的结果是什么吗？如果你要去到上海呢，说你的号牌归属地不在上海，对不对？你这个套牌车辆嘛，悬挂的是你皖 C 牌照，你怎么投诉？你应该到你们蚌埠交警部门去投诉去举报。 当时呢就存在这样的一个扯皮的问题，到底应该在哪里受理，到底应该谁来负责处理这样的事情，当时呢就存在这样的争议。好，我到违法发生地，上海违法发生地吧，套牌地吧，上海警方不受理。号牌的归属地呢是蚌埠，蚌埠警方呢也有可能不受理。当时呢确实制造了很多的矛盾。后期呢公安部针对这样的现象呢专门出台了处理套牌案件的相关的工作规范。也就是说呢，无论是你号牌的归属地也好，还是违法发生地也好，你都必须就是先到原则，驾驶人到哪里去投诉的，我先到蚌埠投诉，你蚌埠就应该受理。到套牌发生地上海先投诉的，你上海警方就应该受理。后来有这个工作规范之后呢，确实套牌车辆少了很多，因为呢已经明确了谁来处理这样的案件。但是现在的套牌呢大多都是为了躲避停车费，就比如说我们蚌埠近期的发生的这样的一起案件就是如此。这是蚌埠市公安局交管支队蚌山大队接到的举报，说呢在水游城地下车库有一位市民朋友呢发现了一辆悬挂着和自己一样的车牌，皖 CJA 某某的这个号牌。然后很快警方就调取了路上的监控，你车辆的轨迹很好查的，说实话这辆车的车牌实际是皖 C77 某某号。它是怎么回事呢？就像我们刚刚说的，他是为了躲避停车费，也就是说呢他家可能也就是住在水游城，他呢不想交停车费，他就找了一个跟他车型相同的一辆车制作了一个假号牌，这样的话呢你看他就不要交停车费了，对不对？然后呢省了不少钱，这个就是因小失大的问题了啊。他说呢他是多次进出地下车库啊都没事儿，但是呢期间因为疏忽大意，他驾驶了悬挂假号牌的车辆呢上路行驶了，被交警给查了。而且在哪里查到的呢？就是第二天交警部门在东海大道就把这个车呢给查了。就是现在交警的布控系统确实很厉害的，对，所以千万不要做这么小儿科的事情。当时警方查到了他的时候呢，这位这个驾驶员啊他可能还没有认识到自己存在的问题啊。
12: 停车费太贵了，然后我就出租车不用交了。
13: 哎呀，关你的
12: 呀！我要把爸爸妈带来了。
4: 我看也是一个年轻人啊。
13: 这还不违法呀？
12: 我要伪造变装金额号牌。
4: 你看当事人怎么说的？他说：“你看，我也没有拿这个号牌去做什么违法的事情，我不就悬挂一个假号牌吗？他可能就是交警要对他进行行政处罚的时候，要行政拘留他10天，要罚他几千块钱，5000块钱吧，然后呢还要扣驾驶证12分，他可能都会觉得有些诧异，怎么回事？怎么我就悬挂一个假号牌，然后呢就面临着那么严重的处罚？就是如此啊！我不知道各位啊，这个身边，有没有遇到过悬挂假号牌的事情啊？”像这样的事情呢都是什么呢？你去伪造变造别人的假号牌。其实在我们的身边就有什么情况呢？我家里两辆车，但是呢我只想交一个停车费，我变造谁的号牌呢？我变造我老婆车的号牌，对不对？我变造我老公车的号牌，这种也有，只是说呢没人投诉没人举报罢了。好的，也欢迎各位啊能够参与到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啊，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我是楼磊。
0: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和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1: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3: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美。

0: 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FM 九八点四，动部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报道交通动态，直击交通现场。
1: 我在延安路与涂山路路口，您发回现场报道。
2: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解放路淮河公路桥。
0: 评述交通热点，道路的24小时，城市的365天，人来人往的时时刻刻。聚焦诸城交通，红绿灯方向盘。
3: 今天的节目开始。

0: 大家还找到了这位驾驶员的流水，他发的朋友圈啊。所以说我觉得我们的这个微信群真的很强大啊，他的朋友圈都找到了，他的流水七月份的流水加起来呢是11000多块钱。所以有朋友说了，像他这样跑的话，每天在路上起码在15、16个小时，而且呢还一天都不能休息，他才能够跑出这样的流水。也就是说呢，用生命在换收入啊。 LK 就说了，他说他有一个朋友跑顺风车的，前两天的时候呢就说血压开始高了，开始吃药。他是怎么跑车的呢？早晨5点多出门，这位更狠啊，5点多出门，晚上呢11点钟左右才到家。多大呢？50多岁啊。然后呢浅夏安然就说了，他说有句话不是这么说的吗？网约车流水不够就拿时长来凑。张先生说，有哪几个开车的，就是职业开车的血压不高的？得不得不得说，猛猛干1个月10000啊，1个 W， 除去电费保费车损，到手呢也就7000块钱的样子。7000块钱什么概念？每天跑15个小时左右啊。他说呢，这个事故停运损失保费上涨1个月等于白干，还好人没事儿，等于万幸了。所以说呢，千万不要疲劳驾驶啊。好的，也欢迎各位能够继续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啊。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我们的热线3131162和3131163，手机微信用户可以实名搜微信公众号蚌埠交通文艺广播。来，我刚刚不是说了吗，其实像套牌这个事情呢，虽然说呢这两年少了很多，但是呢还有。像我们今天说到的这一起，他是呢套别人的车，所以呢被举报了，被发现了，被举报了。像我们的身边，我相信肯定有自己家套自己家车牌的，像只交1分钱就停2辆车。果不其然，有朋友就给我们提供一条信息，说我们小区就有，但是呢都是街坊邻居，把这个车牌呢打了一下码，我不知道是哪个小区啊。他车型还不一样，一个是丰田，一个是别克啊，都是小轿车，都是皖 A 开头的啊，皖 A。330H 啊，330H， 最后一个号牌呢给遮挡了。这个要查起来呢也很简单，我转给交警肯定就能查得到。我只要把这张图片转给交通管理部门，这2辆车必然能查实。要不呢就是他在出小区的时候他把号牌换掉，那没有办法。但凡是他出小区的时候这个两个号牌同时存在的话，这2辆车很快就能查实。千万不要这么做，说实话省了2个钱，得不偿失。我刚刚不说了吗，罚款12分，还有要拘留的，不好看的。好的，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欢迎各位能够参与到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
1: 陪你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0: 陪你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1: 看到这样的视频，该帮忙的肯定得出手帮一下忙。
2: 我的问题解决了，非常感谢你们的帮助。
3: 在这里，听见信任。
1: 大概这个1223微信怎么上？

0: 越来越多了，生活节奏越来越快了。
1: 听见成长，
2: 天气变化不常，记得要保暖哦。
3: 这话是放个路花，别按路。
1: 听见陪伴，红绿灯方向盘，红绿灯方向盘，听到你的声音，你的声音。
4: 是这几天呢，我再来看看上个月的。
0: 有位朋友呢，把他的
4: 上个月的，
0: 好，
4: 早七点干到晚七点，
0: 我的天，上个小时，
4: 专干快车，不跑特惠的，
0: 哦，
4: 就是一点点单子，你看看，我也是专职司机。
0: 啊，说实话，我看到这个流水啊，就是心里还挺不是滋味的。这位朋友说他只跑快车不跑特惠，确实有点格局啊。他的上个月的流水是多少呢？4334元。七月份的总流水4334元。然后呢，一天跑车多长时间呢？12个小时。但是呢，不跑特惠，只跑快车，这可能就是他的底线。但是呢，收入就是如此，你算下来的话呢，一天也就100多，100露头啊，这就是目前网约车的收入状态啊。
1: 报道交通动态，直击交通现场。
5: 我在延安路与涂山路路口，您发回现场报道。
6: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解放路淮河公路桥。
1: 评述交通热点，道路的24小时，城市的365天，人来人往的时时刻刻。聚焦诸城交通，红绿灯方向盘，红绿灯方向盘。
0: 我今天说到了套牌的事儿啊，我们办公室有一位驾驶员，因为套牌为了躲避停车费，然后呢在网上买了一副假号牌，他还是一个假号牌啊，足以以假乱真的一个号牌，然后呢被邻居给举报了，应该是邻居啊，他都是宝马车啊，宝马车你看也逃避停车费嘛，都是宝马车。然后被举报了，交警呢在第二天的时候呢就查实了，很快警方反应很快啊。现在呢面临着第一就是驾驶证要记12分，然后呢罚款，这都是顶格处罚的啊，罚款是5000块，然后呢行政拘留10天的时间。但不仅仅是伪造变造机动车号牌可能会面临着这样的处罚，伪造机动车登记证书、行驶证、保险标志，这都属于啊，都属于这样的一个范畴，处罚的标准都一样，所以呢这些事情千万千万不要碰啊。还有呢，很快有朋友就说到在他们小区就有2辆车在使用同一个号牌，皖 A 300啊，皖 A 330某某号，一个是别克，一个是我看丰田。我不知道这位驾驶员啊能不能听到广播，但问题是什么呢？如果警方要真是查的话，就是你哪怕听过广播，说这个事儿我停下来我不干了，说是不是既往不咎的问题，没关系。依然可以进行行政处罚，只要能够固定证据就没有问题。哦，我看到了，这个照片放大的话呢，这应该是别克车存在的套牌，别克车在套牌。像这样的事情，我不知道就是作为物业的话，如果发现的话，会不会去进行投诉和举报？我觉得也有这种可能性啊。所以呢，这个风险很大的。很多人认为说，你看我偷我老婆的牌子，谁举报我？我老婆。对不对？能举报我，对不对？那物业呢？如果说物业要是发现了呢，你躲避了他们的停车费，是不是物业也有可能会举报你？

张国荣的一首《共同度过》，这首歌开启我们今天的岁月如歌，也希望可以在万千好歌当中听到人情味。我是甘露，向你问好。继续给你听到的这位歌手是来自于万芳，这是一个凡事认真又很始终淡然的女子，总会在某一个时刻让我们想念她。我们一起听她的这首《爱上你给的痛》。

但愿这些歌声陪伴你在你身边，让你有不急不躁的感受。那接下来和你听到这首歌也是足够的经典，也陪伴在你的身边，在张学友的演唱会上几乎都是全场万人的大合唱，即便听了再多遍也依然可以让你听得到满满的真情，这是每天爱你多一些。

时光是藏在唱片里的诗，旋律是散落在风中的故事。让我们推开时光的门，在音符的褶皱里遇见青春，重逢旧梦。岁月如歌，情有独钟。

这样一首歌好像是刘若英在轻轻地对我们说话，写给15岁的自己。阔别你的15岁已经有多久了？如果能够面对回忆的时候，我们内心波澜不惊，而且是毫无遗憾的，我想这个感觉应该是每个人理想的样子吧。岁月如歌，接下来的歌和你听矜持，王菲是原唱，后来李健、萧敬腾都有过翻唱，不过我们今天选择的版本是写歌人自己的演唱。我们听一听音乐人郭子重新演唱写给王菲的《矜持》。

这个版本的矜持是不是特别的不一样？这是音乐人，这首歌的创作者音乐人郭子重新演绎的一个版本。我觉得在唱这首歌的时候呢，非常的深情，非常的投入。那不知道你会更加喜欢哪位歌手的演唱呢？相信经典会一直在翻唱当中不断的被传承着。下面我们听到的这首歌也是一首翻唱作品，这是容祖儿重新演唱巫启贤的《想着你的感觉》。

整座城市都被音乐点亮，每个路口都有热爱生活的歌唱。岁月如歌，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当爱已成往事，电影《霸王别姬》的主题曲，原唱是李宗盛和林忆莲。片中风华绝代、人戏不分的程蝶衣是张国荣一生诠释的最好的角色，甚至从某一个角度来说，他就是程蝶衣，他们是相互成就也相互牵绊的一生。主题歌不仅仅是程蝶衣的爱情缩影，也同样是李宗盛、林忆莲的爱情缩影。这里是岁月如歌，希望你可以在万千好歌当中听到人情味。我是甘露，继续陪你一起聆听这个城市最动人的旋律。刘德华、陈慧琳，我不够爱你。

一杯懂得的光阴，浸染岁月的醇香。听，不经意的流年，吟唱回味的诗行。音乐与岁月，都是生命的珍藏。岁月如歌，光阴斟满，声声悠扬。

孙燕姿所演唱的一首《遇见》，也是电影《向左走，向右走》当中的主题曲，很好的发挥了孙燕姿的嗓音特点，用简单的吉他和钢琴谱写了优美的旋律，用明快的格调和略显无奈的情怀书写了简洁的歌词，有些许的伤感，但是呢又透露出坚强来。这里是岁月如歌，继续来和你听一首老狼所演唱的《弄错的车站》。出道30年，他仅仅只是发行了4张个人专辑，不管是乐坛潮流怎样的变化，他一直都严守着民谣这条生命线，慢慢的成长，渐渐的变化。此刻我们听到他这首《弄错的车站》。

这首《弄错的车站》是老狼翻唱自创作歌手钟立风的一支作品，被收录在他的专辑《北京的冬天》当中。这首歌取材于卡尔维诺的小说，钟立风夹杂着人名和镜头感十足的创作，让整首歌曲有了极强的文学色彩。而俄罗斯风味的手风琴渲染的编曲手法，更增加了一种厚重又深沉的文化底蕴。在这个文艺只是集中在形式的时代，真正从作品的内涵上赋予了更多文艺的力量。这里是岁月如歌，这个小时的尾声和你听一首陈洁仪的《喜欢你》，稍后一个小时回来，好歌继续，我是甘露，待会儿见。

0: 听说大同为了新专辑写了很多新歌，
1: 嗯，
0: 那会跟以前有什么不同吗？
1: 嗯，也许会啊。
0: 嗯，你写歌的灵感是哪里来的？
1: 这

0: 情绪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阳光透过窗棂，斑驳了时光，也温柔了岁月。
0: 时间从来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岁月如歌，旋律住进心房，回忆慢慢

其实很多人都会因为一首歌里面美丽的描述而特别想去看一看在歌里面描述的那个地方，就像我一个爱画画的朋友，在当年听过这首《风吹麦浪》之后，就特别选择了一处麦田去写生。他说，风起时麦浪真的很美，高低起伏的麦穗，由远及近的麦浪，风中还夹杂着淡淡的麦香。其实很多时候就像罗丹的那句话，生活中并不缺少美，而是缺少发现美的眼睛。希望我们每一天都可以发现美好，享受美好。这里是岁月如歌，继续我们听曾淑琴《茉莉花的日子》。

如果说每个季节都会有你偏爱听到的歌，那我想刚刚这首《茉莉花的日子》就是我在夏天非常喜欢听到的旋律。它的演唱者呢是当年台湾点将唱片一个唱城市民谣很棒的歌手曾淑琴，他的歌都具有流畅而不复杂的旋律。

更重要的是，在那个华语流行音乐的经典年代，他歌曲当中浓浓的文学色彩更是令人叹赏。而且更为重要的是，他是那首非常著名的歌曲《鲁冰花》的原唱者。

杯懂得的光阴，浸染岁月的醇香。听，不经意的流年，吟唱回味的诗行。音乐与岁月，都是生命的珍藏。岁月如歌，光阴斟满，声声悠扬。

周华健的一首《新的方向》，这是他进入到滚石唱片公司发行的第一张个人音乐专辑《新的方向》当中的同名主题曲，同时也是当年台湾某款汽车的广告代言歌曲啊。因为这首歌随着汽车广告的播出，让周华健第一次出现在了公众面前。其实广告歌曲就是要简单、朗朗上口，容易被大家记住。那我们接下来听到的依旧是一首广告歌。那是2002年的春天，国内一家食品公司呢特别邀请到了已经是在乐坛上很有成就的那英来为自己的产品果冻来代言，而广告商呢就特别挑选了那英当年一首最新的单曲《我只喜欢你》来作为这个产品的宣传歌曲。那这首歌的 MTV 里面呢是那种非常清新浪漫健康的那种画面，再配合上那英非常飘逸的声音，让当年这支广告歌曲成为了很多人心目当中的经典。我只喜欢你。

人间有百媚千红，我只爱你那一种，来自于那英的我只喜欢你。动人的爱情叫人身心愉悦。我们继续来听张克帆、林嘉怡《永远爱你》。这里是岁月如歌，

时光是藏在唱片里的诗，旋律是散落在风中的故事。让我们推开时光的门，在音符的褶皱里遇见青春，重逢旧梦。岁月如歌，情有独钟。

爱是一种遇见，却无法遇见。我觉得在时间面前，没有不可治愈的伤痛，没有不能结束的沉沦，所有失去的会以另一种方式归来。这里是岁月如歌，刚刚和你听到的是张宇的

一言难尽，接下来要和你听彭佳慧。也许在你的记忆中，彭佳慧这个名字从未和天后、一姐这些耀眼的名词画上符号，但细数她多年的歌唱生涯，你会发现一大堆曾经或正在感动你的歌曲。旧梦、相见恨晚、喜欢两个人、走在红毯的那一天，她声音里有阅历的味道，能够植入你的心灵。

彭佳慧的一首《喜欢两个人》在歌坛上呢，他一度和陈国华的名字紧密相连，没有陈国华也没有他的甘愿，回味月亮使者，喜欢两个人和走在红毯那一天等等歌曲。但是缘分这个东西太难预料了，痴缠十二年的他们最终还是分手收场。岁月如歌，今天节目的尾声和你听一首黄格选《伤心是一种说不出的痛》，今天就陪你听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相伴风雨路，情绪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职工福利重磅上新，诸城优福一卡通线下门店火热入驻，怀味餐饮、烘焙甜品、运动服饰、助农特产、便民服务，多元场景随心选。微信搜诸城优福小程序即可使用，余额全家共享，国企平台优惠好物一站式购齐。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和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3: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0: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2: 医生，我这牙疼了好几天了，您快帮我看看吧。
3: 医生，我家孩子昨天开始咳嗽，还不怎么吃东西，这是咋回事啊？
4: 医生，这天下雨，我这腿呀，它一直疼。你看，
2: 医生。
5: 你关心的健康热点，健康领域的新知新事，健康生活的贴心向导，尽在健康加油站。
6: 为什么明明每天洗澡，夏天一出汗还是有味道？
7: 汗。

0: 出汗有味很正常，不用在意。
1: 你不懂了吧？身上的体味不仅影响形象，也是社交里的隐形名片。
2: 蚌埠市中心医院、蚌埠市第三人民医院远航科室皮肤科副主任、医学博士，安徽省中医药学会皮肤性病专业委员会委员，蚌埠市医学会皮肤性病专业分会委员，蚌埠市医学会会员王甜甜。
3: 很多人明明每天洗澡，却依旧容易出现身上黏腻、体味加重、汗臭明显的情况。不少人认为汗臭只是出汗多导致的小问题，只需勤洗澡就能解决问题，无需过多在意。事实上，单纯出汗本身并无异味，顽固汗臭多是汗液、油脂、细菌、代谢物共同作用的结果。长期汗味浓重，不仅影响社交自信，部分异常体味还可能是身体异常的信号，需要科学区分，正确改善。多数人夏季出现的普通汗臭，主要来源于体表细菌分解。人体汗液分为大汗腺和小汗腺液，小汗腺分布全身，排出的汗液呢以水、无机盐为主，本身无色无味。夏季高温多汗，衣物闷热不透气，皮肤表面长期处于潮湿环境，大量细菌快速繁殖，细菌分解汗液和皮肤表面的角质、油脂，会产生挥发性异味，形成日常汗臭，常见于后背、脖颈、腋下、腹沟等部位。出汗越多，通风越差，味道越明显。生活中很多错误习惯会让汗臭问题反复加重。很多人偏爱穿紧身衣，不透气的化纤衣物，出汗后汗液无法快速挥发，闷在衣物内滋生细菌。运动出汗后不及时清洁换衣，带着汗湿衣物长时间久坐，异味持续不散。还有人洗澡只简单冲洗身体，忽略腋下毛发褶皱、皮肤死角清洁，残留的汗液污垢持续发酵。此外，长期熬夜、爱吃辛辣刺激、重盐重油食物会加重身体代谢负担，导致汗液成分改变，体味随之加重。想要清爽告别汗臭，无需过度清洁，掌握科学养护方式即可。日常优先选择纯棉、透气、吸汗的衣物，保持皮肤通风干爽。出汗后及时更换清洗，洗澡时重点清洁腋下、褶皱等异常污部位，保持皮肤干燥。洗完澡擦干身体再穿衣。日常饮食清淡，减少重口味、刺激性食物摄入，规律作息，适度运动，加快身体代谢。若腋下异味浓重、持续不散，区别于普通汗臭，可到正规医院评估，通过专业方式对症改善，切勿盲目使用偏方、刺激性止汗产品。改善汗臭关键在于日常清洁与透气护理，及时调整不良生活习惯，维持皮肤干净清爽，便能有效缓解体味问题。夏季出汗增多、体味加重属于普遍现象，但若汗味异常且顽固，需提高警惕。公众应科学辨别普通汗臭与病理性异味，坚持做好日常清洁透气，保持规律作息与清淡饮食，通过合理护理改善体味，避免因过度清洁而破坏皮肤屏障。如异味明显且长期未见缓解，应及时就医检查。
2: 如果您也有健康方面的疑问或困惑，可以在微信公众号中搜索蚌埠交通文艺广播，关注并留言告诉我们。感谢蚌埠市中心医院、蚌埠市第三人民医院为健康加油站节目提供全程专业健康咨询。蚌埠市中心医院、蚌埠市第三人民医院是国家三级甲等医院，省级区域医疗中心，建院70年以来弘扬博学、精医、仁爱、和谐精神，以患者为中心，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陪你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